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超级怕热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同样也是非常怕热的抱抱抱海西。哎，栗子，今天的歌是你选的？不好意思啊，今天第一部的歌曲全部都是我选的。哎呦，今天是我们这个栗子当家哈。那你今天少说一点，我要抢part。
1: 行，那我提问了还不行吗？提问可以啊，那你还得捧场。必须的，必须的，好吧。那说说看呢，为什么今天这个歌曲是你选的？哎，
0: 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晚上啊，我一个人去了一趟汉江边。哦，一个人。
1: 哦，因为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有点累，然后就想着，哎，我出去走走吧。但我又特别怕热嘛，我就感觉热得不行，我想吹点凉风，所以。 哦，然后呢？然后我就走到了一座桥的下面，刚好赶上了那个会跟着音乐喷水的那个喷泉。哦，
0: 那个喷泉我知道，哎，很热闹。
1: 哦，那个喷泉的音乐很热闹，然后水跟着就在那沸腾的感觉。嗯，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戴着耳机。嗯，
0: 你耳机里放的是什么呢？
1: 一首比较安静的歌。哦，嗯，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就让我感觉特别神奇，就是我会。 喜欢戴一边耳机，一边的耳朵呢听这个潘普大桥上面这个歌曲的这个狂烈的感觉，另外一边呢则听自己耳机里面放着安静的歌，感觉就是一边在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在听内心的声音。
0: 哇，这个反差很吸引人呢。
1: 哎，然后我还发现就是那首安静的歌，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比一些很澎湃的情绪更能推着我往前走。
0: 嗯，这个是什么？汉江哲学时刻。<笑>
1: 哎，没办法，你们上一期说我不看书嘛，那我这一期肯定要维护一下我的深沉人设。Oh
0: my gosh， 再 callback
1: 就要这个扣钱喽。嗯，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一类歌，不一定特别炸，但是，哎，也听完之后就会让你感觉特别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啊，我懂，
0: 那种感觉就是安静但很有力量。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要放弃或想要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是的，不一定就是非要那种快歌或者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歌，也有可能就是一首很安静的歌，但是它陪你走过了某一段时间。没错，快来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在 FM101.3 官网、YouTube 都能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依然是我选的，来自我们
1: 15 and 的 I Dream， 一首关于梦的歌曲。先把心放慢一点，马上回来。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今天的坐标呢，就是我那天晚上去到的那一座桥——盘浦大桥。哦，就是那个喷泉桥。哎，没错，其实那个喷泉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月光彩虹喷泉。哦，
1: 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好浪漫啊。而且它在2008年的时候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哦，有多长？
0: 1.14公里，整座桥的两侧都在喷，一共有380个喷嘴。哦，1.14公里，
1: 那水是从哪儿来的？我好好奇啊，总不能是自来水吧？好问题，这个水呢其实是直接抽汉江上的水，然后喷上去再落回汉江，一分钟大概能抽有60多吨水。
0: 哎，其实还很环保的，是这个循环利用起来。没错，水一直在循环，而且喷泉呢其实跟着音乐走的，音乐一变，水的形状就会变。
1: 所以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音乐喷泉。
0: 没错，它是把音乐变成了一种你能看得到的东西。其实跟今天主题还蛮搭的。那这个喷泉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1: 它一般呢会在4月到10月开放，那么今年呢3月16号就已经重新开放了，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哎，今年这么积极，
0: 可能是今年暖的比较早的原因。晚上有4场，大概在7点半、8点、8点半到9点，每场大概是20分钟左右。哎，
1: 那白天没有吗？白天我想去看的话，
0: 其实白天中午也有一场，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喷泉还是晚上看更有氛围感，
1: 是的，是的，
0: 有灯光，有七彩，配上音乐，那个画面才
1: 有感觉吗？是的，所以才叫这个月光彩虹吧。
0: 有月光彩对味儿。
1: 是的，哎，但我听说那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好像人特别多。
0: 没错，因为盘浦大桥其实是有两层的，上面是普通的车道，然后下面呢有一层是潜水桥，很多活动会在那里举行。哎，潜水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因为那层离水面很近啊。
1: 很直面，很直意，很字面的意思啊。是的，是的，而且平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看喷泉的一个位置，离水面近嘛，然后夏天的晚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坐在潜水桥上，坐在那里看着风景，吹吹风什么的。哦，听起来很首尔。很多韩剧啊，电影啊，
0: MV
1: 啊，那种一看就知道是首尔的画面，很多都会在那个地方拍，所以从海外来首尔的人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值得打卡的地方呢。是的，是的。哎，但我有一个很疑惑的这个点啊，就你说的这个搭到底搭在哪里呢？哎，我觉得这要分析一下了。因为你知道热闹 感觉是给多数人看的，而安静的那一部分是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就会感觉，哎，其实这样的感觉和这座桥本身会比那些浓烈的情绪更能打动我。哦，怎么说？怎么打动你了？你知道桥是用来渡江的吗？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吗？是的，它本身有点像是一种出发。哦，哎，所以我
2: get
1: 到你的点了，所以今天的歌都跟出发有关。没错，你看我今天挑了几首歌，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开场那首来自
0: Lucy 的 Opening， 序幕开场，然后像我们刚刚放的 I Dream 关于梦，还有呢，我还小小预告一下，待会儿要放我们小英雄的来自我们的 Poison 旅行者，然后还有我们 Dreamcatcher 的 Pon Boyaji
1: 一路顺风。像这个序幕梦旅行者一路顺风，好像确实都是跟这个出发有关。哎，
0: 没错，我故意挑的这几首歌呀。
1: 哦，有点心机在里面的。而且这几首歌很多都是有乐队感的歌曲，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乐队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听完之后会更加想往前走。其实我能理解那个感觉，因为它就是不是在原地会哭泣的这种感觉，而是在勇于出发。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听到现在很多舞曲还有抒情曲把情绪推到最高之后飙个高音，确实是一种让情绪高涨起来很好的方法。
1: 是的，
0: 但乐队这种歌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法，就是它用鼓用贝斯，然后有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上堆的感觉，会把这个节奏一点点有种一往直前的感觉。是的，就是那种古典，古典是会推人的。它不让你
1: 停在那个地方把你的情绪，在那个地方，我要站在这儿哭，我哭完才能走，而是那种，哎，我懂你难过，咱们边走边说吧。哦，这个区别说的特别好啊。
0: 这是我那天晚上想的。
1: 你那天晚上信息量很大哦。哎，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哎，这类歌其实放在以前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主流？
2: 以前确实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有变化了。哦，怎么的一个变化，说说看。你看像小英雄他们去年还进行了美国还有英国的演出，然后还有世界巡演等等等等。哦，哎，其实我真的感觉就是这类歌的受众也是一直在扩大，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打歌舞台上，然后还有现场啊巡演啊都有，而且现在真的是有越来越多具有这个乐队感的抒情歌曲出现了。像
1: NMIXX最近的那个歌曲也是在各种从情绪深发的音乐性上做了很多探索。没错，我觉得像 K-pop 流行音乐啊的发展到现在，音乐讨论的主题已经越来越丰富了，音乐性也越来越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听歌的方式也变了。哦，怎么说？
2: 就像大家以前可能听电台比较多，听打歌榜上面放的歌比较多，但现在很多也是用流媒体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像你可能自己去搜一个歌来听，算法给你推一首歌来听，朋友给你分享一首歌来听，所以很多不一定上过热门舞台的歌也能慢慢被听见了。啊，是的，是的。
1: 其实所以就是那些安静的乐队的自己写的歌可能没那么吵，但是它真的会陪你走一段路。没错，就像盘谱大桥一样，你有时候可以停下来看喷泉，有时候你也可以只是过桥。嗯，这句话不错吧？自己还有给自己有点到自我夸奖，但确实说的不错。嗯，我那天晚上想的。哦，一晚上把一整期节目都想完了。所以今天这歌也是我来选啊。可以，可以。那我们继续说到，待会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们刚刚聊到的这首来自我们 XDNOLY HIRO的《POIJO》，然后呢这首歌是一首关于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歌曲。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放弃或者想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来自我们 LARSKIM 的听众来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 Chaolim 子雨林的 Shining 这首歌曲，说推荐给两位主播听一下，是一首非常治愈型的歌曲。
0: 哦，
1: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分享你的宝藏爱曲啊。这首歌我刚刚已经加入歌单了，其实。
0: 对，我觉得像这种治愈型的歌曲应该也是有像刚刚卓斌你要就讲到会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1: 没错。他还这位听众朋友们还跟我们说再推荐一首叫做선우정아도망가자。啊，人生总是要遇到想要逃离现在所处困境的时候，这首歌告诉我们逃避不仅是休憩与疗愈，也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哇，说的真的很好。
1: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也是我逃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说是住所吧，会把一些情绪放在里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迎接生活。

0: 活里的困难。
1: 对，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喘一口气的间隙。
0: 没错，
1: 对，
0: 所以有时候特别感谢音乐的存在，也特别感谢无论是制作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交流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1: 是的，也把这首歌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没错，
1: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
0: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特别好听歌曲的名单。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今天呢，再给大家所有要出发的人推荐到一起听到这首 Dreamcatcher 的 Pon Poyaji 一路顺风，不管你今天要去哪儿，我们送你这一路的好光景。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佳辉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2: 在这个开始之前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轮气眼色这个词儿呢？还是说挺喜欢用的？
1: 没错的，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还挺常用的，就是看眼色这个搭配呢还蛮能展现就是在韩国大家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就也不是那种很卑微的看别人眼色，而是那种更像我不想让这个氛围太尴尬，我想让大家氛围一起更好的感觉。
2: 没错，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那咱们先从最基本的语言聊起。那大家都知道分那个韩语分敬语和伴语，那你们看这个韩综或者韩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玩评语游戏？
0: 有的。但对我来说其实讲敬语感觉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先学敬语嘛，好像对敬语来说呢会更习惯一点。
2: 没错，因为在韩国呢，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同学们私下聚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对方经常会先问年龄或者是出生年份或者是哪一届入学的，大家呢先把这些信息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语法来称呼和交流了。
1: 是的，但其实就算是这个同届同学哈，年龄往往也差不了多少，就顶多两三岁嘛，但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用敬语交流。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在韩国特别重视礼貌和分寸感的一种体现。
2: 没错，
0: 我有这样的感觉，像当别人对我说敬语的时候，我确实会感觉自己感觉被尊重了。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刚来韩国的留学生们最头疼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敬语
1: 啊？是的是的，
2: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会让人很多人很纠结。其实呢在韩国，除非对方主动说了这个不用那么客气，或者是这个可以说伴语了的话呢，否则就算比对方大年纪大或者是高一届的话，最好也是继续使用以 you 或者是 snida 结尾的敬语。
1: 是的，我觉得与其担心自己太客气，不如先礼貌一点，毕竟这个敬语说多了不会出错嘛，但是伴语说早了可能就会有点小尴尬。
2: 对，
0: 这不仅在学校里适用，我觉得对于服务人员来说就更加是这样了。
2: 没错
1: 的，是的，
2: 比如说去餐厅点餐结账的时候，或者是坐出租车的时候。
0: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关怎么样可以礼貌的让我们的司机师傅开得快一点，或者说怎么样礼貌的说自己要去哪儿。
2: 其实呢在这个情况下你们觉得应该说什么呢？其实有点难，是不是？
0: 对，
1: 是的。
2: 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直接说这个班里卡才有的，听起来都有点快，就是让请您快一点，这样也有点怪。打个比方说呢，其实我们可以说죄송한데시간이촉박해서조금만서둘러주실수있을까요，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请问能稍微帮我抓紧一点时间吗？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司机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像上下车的时候也会问候，出发的时候也会提醒。
2: 就是出发的时候会说一声我们现在走了的时候，就像坐稳扶好的感觉，包括或者在公交车上也会跟大家说先那个握好扶手。其实呢如果有乘客没有整理好东西或者是没有坐稳的话，提醒一下也很安全，还挺暖心的，我觉得。
0: 没错，而且如果我们用伴语的话会感觉稍稍有点没有礼貌的感觉，虽然有点难啊，因为咱们你也知道在中国的中文语境里面其实我们很少说会分辨敬语或评语，我们更多的是用礼貌用词来区分我们的礼貌性。
2: 是的，
0: 所以说在首尔生活咱感觉咱们大家还是要多听一下周围人讲话，多学习一下，
2: 察言观色。
1: 是的，其实不仅是语言哈，像咱们这个每天走出校门看着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个公共交通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貌，同样呢也是就是多去观察身边的人也可以学会。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天都在坐的这个自

0: 种服帖啊，我就觉得很有讲究哦。
1: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提倡了，为了安全，扶梯上不要疾走奔跑，然后两边都可以站立，但首尔的现实规则依然就稳如泰山。
0: 是的。
1: 站立请靠右侧，把左侧牢牢的空出来。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也是为了方便那些赶地铁的人，或者晚上下班，就是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左侧呢就是要给那些快要迟到狂奔的特种兵们留出来的一个快车通道。其实我也是特种兵之一了。
1: 哇，那其实韩国政府对于自动扶梯的乘坐方式曾多次调整宣传方向。1998年的时候，为了提高通行效率，提倡一边站一边走。但2007年的时候，又因担心长期单侧站立会造成设备受力不均，开始推广双侧站立。但是呢，由于这个乘客习惯难改，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单侧站立会直接引发事故，这项宣传最终于2015年就停止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以前在我在广州的时候，也是，以前听到的是说，哎，一边站一边走，后来慢慢的也就改变了口径。不过除了自动扶梯上的这个一边站一边走，我感觉其实首尔地铁里面很多乘客之间也会有很多默认的潜规则。
1: 尤其是我也感觉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说在坐在车厢的中间位置，然后我下一站要下车了，真的不能只等到车门打开才开始行动。
0: 是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有时候会这个提前一站，甚至有时候提前两站，我就要开始这个慢慢挪动了。
1: 对的，不然等这个列车已然进站，眼看着车门就在前面，却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下都下不去。而且，如果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下去的话，还会把身边的人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0: 是
1: 推
0: 的，是
1: 开。
0: 的，是的。
2: 所以你要学会提前释放一个信号。
1: 对，
2: 释放什么信号呢？释放我要下车的信号。
0: 是的。
2: 一个眼神，一个转身，或者默默的把身体朝车门的方向挪动，其实周围的人很多时候就，哎，就 get 到了。
0: 是的。
1: 没错，更礼貌的做法是轻声的问一句："这一站您下车吗？"이번에내리세요，或者是잠시만요，请让一下。挡在前面的人如果说这一站不下，就会非常默契的主动侧身了。
0: 其实，所以我刚来首尔的时候，也会就是感觉这个地铁像一场这个我的内心生存挑战。
1: 但其实呢，坐久了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套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掌握这些小技巧之后呢，高峰期搭地铁也能轻松不少。
0: 是的，多多为他人着想，多说谢谢，不仅很礼貌，互相还能给到好心情哦。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哇，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Dior 多江素 Rose。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
1: OK， 那刚刚聊完了交通，咱们现在呢就去解决一下我们的肚子问题。已经到了中午，对，在首尔的餐厅和咖啡厅呢，通过地图 APP 可以看到营业时间和 last order， 就是最后点餐时间。那绝大多数的首尔餐厅和咖啡厅都会在正式打烊前的30到60分钟前截止点餐。如果说10点关门，那9:45进去，可能大家已经在擦桌子或者已经把这个椅子翻上来了。
0: 是的，很多营业场，其实很多营业场所哈，到点大家都会按时下班。像上次我去书店的时候找书，哎呀，花了一点时间，就不知不觉过了这个营业时间了，所以这个大门就已经不能出了，就要跟职员一起走员工通道。
1: 对，大家都会一起下班，有一种跟着大家一起下班的感觉。所以在餐厅的时候呢，我们查好这个最后点餐时间也会很有礼貌。
0: 是的，
2: 而且特别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也很尴尬嘛。
1: 对，
0: 是的，
1: 对，进去了还要人家帮你再做一顿大餐，
2: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
1: 对，
2: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一人食的时候啊，如果餐厅有吧台的话，这个座位的选择有时候也挺有讲究的。
1: 没错的，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就是不管是中午晚上用餐的高峰期去堂食，还是这个非繁忙时段，恰好又是一个人的话，走进店里之后，如果吧台没有人，店员可能会指引大家坐到吧台的侧边，这样后面再进客人的话会比较有秩序。因为我去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去了，坐到了这个吧台中间，然后呢店员就礼貌的让我坐到侧边去。
0: 一些尴尬的学习小 tips。
1: 对，
2: 哎，那咱们吃完饭了往咖啡厅走走，喝完之后这个收尾工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正在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多人也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因为首尔不管是各种精致的咖啡厅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些个人小店，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这个用餐后返还的。像喝完咖啡吃完甜点是要自己端着托盘然后走到这个 return 的回收台去把盘子给还到这个服务员身上。
2: 对，而且很多时候你不仅仅就是说，哎，我把我盘子端过去往回收台啪一放我就走了，这样是不行的。
0: 是的，是的，
2: 因为很多时候你还要把像塑料杯啊、纸杯啊、吸管分类啊、你用过的纸巾啊、各种各样的垃圾分类丢进不同的垃圾桶。
0: 是的，
2: 如果杯子里面哎还有剩下的冰块或者咖啡，你还得要先把它倒进专门的留槽里面。然后最后如果刚刚喝咖啡的时候你稍微不小心滴了一些到桌子上，你最好呢也用纸巾顺手的擦一下，给下一位客人留一张干净的桌子，这也是在首尔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0: 是的，
1: 没错，刚刚说这个去返还是一个可能规定性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那个桌上有这个水渍之类的擦一擦，这个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小举动小 tips。而且我们喝完咖啡呢，我们现在就是离开一下，我们去逛一下衣服店吧。比如说呢，大家去服装店试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试衣间里有面罩？
0: 有的，有的，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认真戴好的。像我们其实平时出门会化妆嘛，所以我觉得面罩一定要戴好。
1: 对，就是很多地方也会提醒，在首尔逛街的时候，试衣间里通常都会挂着或者是递给大家一个白色的布织布面罩，叫做这个 face cover。Face cover， 对，试衣服前呢必须把这个面罩套在头上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就是为了防止脸上的妆蹭脏衣服了。
2: 那看来平时我去试衣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给我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妆感很低吧。
1: 妆感很低，
0: 但是你也要戴上，万一蹭脏了怎么办？
2: 所以我会认真的负责的问的。
0: OK， 很有礼貌，
1: 非常有礼貌。
2: 那咱们公交也坐了，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衣服也买了，那么接下来去哪儿逛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呢，我们会去比如说如意

0: 岛或者是盘浦汉江公园野餐，这里呢有一个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极其严格且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礼貌。首尔市汉江事业本部有明文法律规定，河川法相关条例中明确写道，在允许设置遮阳棚，也就是我们这个，野餐的这个叫
1: 区域里面。
0: 对。这个区域内只能搭建三面以下封闭，至少有两面以上必须完全敞开的中小型帐篷。如果四面全部拉上，拉链紧闭，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把四面全拉上，巡逻的人员会直接过来提醒了。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一种社会礼貌，不要将这个公共场合私有化了，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了。此外呢，根据季节不同，晚上7点或8点之后，全员必须撤走帐篷，只能留野餐垫。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容市貌，这个在这个汉江公园也是很美观的。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这个
1: 有一
0: 礼
1: 个这
0: 貌
1: 样
0: 与
1: 的一
0: 法律
1: 个可
0: 兼
1: 以
0: 备
1: 说
0: 的
1: 是
0: 一
1: 像
0: 个。
1: 礼貌一样存在的这种约束力的内容在。
2: 其实我还是就是今天算是第一次听说，真的有学到。那我们来到这个汉江边，大家肯定少不了就是买点好吃的吧，像这个一边吹风一边享受美食，感觉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需要遵守的一些小规则呢？
0: 当然有了，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吃完东西之后呢，一定要把垃圾和剩余食物处理好。汉江公园都设有分类垃圾桶，其实我能看到最明确、最划分最清晰的垃圾桶就是在汉江公园了。所以呢，吃完外卖或者是零食之后，记得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像塑料、纸类、一般垃圾都需要分开投放。
2: 哎，那如果附近没有这个垃圾桶呢？
0: 其实呢，一般可以野餐的草坪附近都会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垃圾收好，等离开的时候一起带走。
2: 哦，真的有学到，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汉江这个特别想这个饱餐一顿，但是我真的就是特别怕垃圾分类错误。对，但是还好，我觉得这个汉江的垃圾分类很明细，也写得很清楚，
1: 没
2: 所以还
1: 错。
2: 是能做得很好的。那今天我们真的说了很多，就是感觉这些所谓的社会礼貌，本质上呢，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体谅，真的
0: 没
2: 就是
0: 错
2: 体
0: 了。
2: 谅，体谅每天疲惫的打工人，体谅公共空间里其他人的舒适度。
0: 没错了，这个疲惫的打工人就是进去，不要太晚去点餐，然后呢，也不用觉得这些规则是束缚。当我们学会熟练的靠右站立、分类、倒咖啡、给后面的人扶一下门的时候，就会发现人间真情就在身边。
1: 没
2: 说的
1: 错，
2: 特
1: 而
2: 别
1: 且
2: 好。
1: 像我这样天生就这么善良的人，更是会时常做这样的事情的。
2: 一定要遵守哦，不能只是就是流于口头，我们一定要落于行
1: 我
2: 动。
1: 今天还给你挡了一下门呢，你快说谢谢。
2: 哇，谢谢你，
1: 加敬语。
2: 桑尼达。
1: 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出门，未来出门都可以顺风顺水，每天都有好心情。大家下期再见。
2: 是的，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
1: 我
0: 拜。
1: 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首歌曲，来自 Oban Chakaba， 还有我们 Pino Pigino 的 Sorry Bomb。

0: Walk, walk in the city of dust. I love the city.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感觉真的聊了特别多有关我们无论是在礼貌生活上面，还是说在我们给自己喘息的音乐上面，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真的在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歌单，分享给他们力量的一些歌曲，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懂吗，
0: 对，是的，
1: 有时候语言是需要互相学习的，但是音乐是一种能够通过感知来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其实有看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平时的歌单，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真的很好，通过音乐把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进一步了。
1: 没错，而且特别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爱听的歌，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爱听的歌。
0: 是的，
1: 感觉这样的音乐是会给予我们互相生活的力量，这是可以说是人间的一种幸运吧。
0: 嗯，没错，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缘分让我们就是遇在一起，然后音乐把我们拉得更近。其实不只是这个语言上的礼貌，音乐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1: 嗯，
0: 那么最后呢，也希望大家今天也有在六月的开头有一个更好的心情，一起迎接六月份。最后这首 IVE 的 Attitude 送给大家，祝你今天也能度过美好的一天。咱们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

是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美食之旅33选，那这本指南 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应季好味道。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带大家回顾 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 接下来韩国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

0: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大家期待的一个环节了，介绍美食。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啊，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哈。这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总想吃点鲜灵的东西。
2: 这种天气啊，其实最适合寻鲜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在韩国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甚至被大家公认为是头号的偷饭贼 Papdoduk。韩国人说偷饭贼是那种特别下饭的美食，比如辣炒章鱼、老少皆宜的烤肉、家家户户都有的陈年新奇酱牛肉等等。不过呀，如果要选出韩国人心中的顶级通缉犯，那绝对非酱油蟹、간장K 장莫属了。虽然它看起来只是新鲜螃蟹泡在酱汁里，但只要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那鲜咸的滋味真的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把整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1: 这在韩国的话，说到간장게장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这口水已经下来了。
2: 是，
1: 但吃这道菜的话，它也非常讲究时令。现在是最佳的赏味期吗？
2: 没错，行家吃蟹其实最看重的就是时间。在韩国每年的四到六月和十到十一月是梭子蟹 Gotge 最肥美的时候，特别是春季，母蟹在产卵前拼命进食蟹黄，也就是它的卵巢塞得满满当当，口感是最为鲜甜的。而到了秋天，大家习惯说要为了吃这个过冬而长肉的公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母蟹也同样肉多，因为它们积蓄营养的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那在韩国要是想去吃这样特别新鲜的那一口，应该去哪边呢？
2: 想要吃到顶级的梭子蟹，视线得转向西海岸，像仁川、仁川、唐津、汤津、瑞山、搜散这一带都是核心产区，特别是仁川延平岛附近的渔场捕捞量占了韩国总量的 8% 呢。如果你在仁川的话，可以直接去仁川综合鱼市场，那里的螃蟹呀，个个顶壳肥。
1: 嗯，这我记得当时吃的时候就有韩国朋友就说哈，他这个酱蟹在韩国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
2: 是，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据史料记载，早在朝鲜王朝后期，食学家洪万选洪曼森先生在山林经济中就详细记录过酱蟹的方法。当时啊，不仅有酱蟹，还有一种盐渍蟹 Sogum Kezang。虽然盐渍蟹现在很少见了，但那种利用盐分渗透让肉质变得紧实 Q 弹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的酱油蟹里。
1: 嗯，那这个간장게장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真的一般人很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那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没错，这灵魂全在那碗酱油里。地道的店呢，都会用传统方式酿造的酱油，甚至要经过分酱这一步，也就是把发酵好的大酱和酱油分离开。而且酱油存放的年份越久，底蕴啊也就越厚。
1: 嗯，它那个底料是非常经典的。
2: 没错，要在酱油里面加入洋葱、生姜、昆布、辣椒这些，慢慢熬煮，让食材的香气完全融入。而最关键的一点是，煮好的酱汁必须彻底放凉，然后再倒入洗干净的梭子蟹里，腌制个两到四天。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才能让蟹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吸满酱油的清香。
1: 说到这个酱油，我已经想象出来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挖上一勺米饭，然后在那个壳里边拌一拌。
2: 啊，您说这个是这个拌蟹壳吧？这是精华所。

0: 所在啊。韩国人吃酱油蟹有两个标准动作，第一步就是盛上一两勺米饭到装有蟹膏的壳里拌匀，那种鲜甜和酱油的醇香混合，每一口都是满足。第二步才是品尝蟹身，用力挤出晶莹剔透的蟹肉，再淋上一勺酱汁拌饭吃。如果是不习惯生食的朋友，还有现拌的调味蟹，香辣的味道配上柔嫩的蟹肉也是一绝。
1: 对，不知道今天晚上该吃什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坎江给讲哈。
0: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Young Tak 带来的《纪念》。

0: 我知道它的味道其实真的是挺刺鼻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氨气哈。
1: 是。
0: 可能一般外国朋友第一次闻这个味道的时候，都肯定会问一句说这东西真的能吃吗？但喜欢吃的人哈，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迷人了，可能还会吃的就是意犹未尽吧。
1: 是的，为大家介绍全罗道的特产红鱼。
0: 哇哦！
1: 很刺鼻的味道呢，其实就是红鱼的灵魂所在。虽然它的气味刚吃的时候可能让人想退缩，但只要熬过了最初那种气味的冲击感，后面回味出来的甘甜和嚼劲儿啊，会让人非常的上瘾。而且11月到3月份呢，正是红鱼为了过冬而储积脂肪的时候，也是它一年里最肥美和最好吃的时间。
0: 那它这个刺鼻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就要讲到它的自身构造了。红鱼呢属于软骨鱼类，它为了平衡体内的渗透压，体液里会含有大量的尿素，而在它死后，尿素会分解成氨气和三甲胺。神奇的是，这两种成分呢不仅制造了怪味，它还能对红鱼自身起到天然防腐的作用，所以红鱼在发酵的过程中不会腐烂变质。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渔民把红鱼从黑山岛运到幕浦，甚至更远的罗州，一路上红鱼就自然发酵，就自然保鲜了。所以他们发现这点之后，就有了现在的发酵红鱼文化。
0: 这不是跟那臭豆腐挺像的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那红鱼的话，它的产地只有全罗道的幕浦吗？
1: 并不是，以前名气最大的其实是罗州的英山浦，但后来因为英山江大坝建了起来，船过不去了，红鱼的拍卖中心才从罗州的英山浦转移到现在的幕浦。现在幕浦是全韩国红鱼交易量最大的地方，连仁川、大青岛抓来的红鱼都要运到这儿才能进行拍卖。
0: 就这个地方已经火了。
1: 是的。
0: 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来说，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不被劝退呢？
1: 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食用方法，就是人们称它为"红鱼三合"。这是以前人们总结出来的科学的吃法，就是将一片发酵的红鱼、一片肥瘦相间的猪肉，加上一片酸爽的陈年新奇。因为红鱼的氨气呢，它是强碱性的，而新奇的酸性正好能够中和它。如果再加上猪肉的脂肪和蛋白质，它的口感就变得非常的平衡，非常的美味。然后，如果你再吃下这一口之后，再配上一口米酒，你就会发现，起初那种刺鼻的味儿就会变成浓郁的酒香和肉香，会让人非常的满足。
0: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旁边应该来上这么一盘儿。
1: 对，是的。
0: 我记得我好像当时第一次吃是在釜山，当时这个老板他是亲自教我们这么吃哈，还觉得挺幸福的，人生第一次吃红鱼被正确的教导
1: 很
0: 了。
1: 新奇，很美味。
0: 除了这种吃法之外，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的吃法。
1: 是的，除了生吃以外，其实更有难度的是红鱼煎饼和炸红鱼，因为红鱼一旦加热，氨气就会封在它的面衣里，你咬开那一瞬间，它的气味会直冲你的天灵盖儿。
0: 这
1: 然
0: 没吃
1: 后，
0: 过，
1: 这个我也没吃过。还有红鱼干的吃法，就是蘸点盐和香油，它你就会品尝到顶级的高端油脂香。同样，它的干也可以做汤吃，一般韩国人叫做红鱼艾汤，艾指的就是红鱼的干。煮汤的时候，氨气会随着水蒸气跑掉，所以反而它的汤可能没有这么臭。所以入门者想要尝试的话，建议先喝一下红鱼汤。
0: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先从比较容易的先入门。那像这个红鱼的话，我记得它长那个样子哈，如果大家去水族馆看的话，会发现它和那个鳐鱼乍一看还挺像的。
1: 是的，它们大体长得挺像，但其实红鱼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头部呈尖角形，而鳐鱼的头部呢是圆弧形的。红鱼和鳐鱼的幼崽被称为 kamzemi，在韩国西海岸港口的餐厅里，很容易就能吃到凉拌的这道菜。它含有软骨，然后口感非常的独特，也没有刺鼻的氨气味儿。
0: 而且，如果大家要去全罗道旅行的话，就这些商家他们提供的免费新奇当中哈，如果吃到了，就是，哎，挺特别的，我好像从来在首尔没吃过这个新奇的味道，那很有可能就是红鱼新奇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红鱼新奇它的魅力哈。那其实红鱼就跟我们的臭豆腐啊，或者是蓝纹奶酪啊，很像。就喜欢的人视若珍宝，但如果想要领略这份 真味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挑战精神。
1: 是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木浦或者罗州旅游的话，别忘了认准门口有红鱼标志的老店，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独特的味觉挑战吧。其实你身在首尔也可以随处能找到这样有红鱼的店，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볼빨간사춘기带来的여행。

0: 那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0: 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0: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1: 没
0: 下子
1: 错。
0: 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1: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京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0: 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1: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3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了一个大酱汤。
1: 啊，没错。
0: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送给大家这首 P.E.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据说在韩国呢，有一种长在泥潭里的补药，比人参还管用。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泥潭里的补药，泥鳅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呢？
0: 其实是章鱼，它是长腿章鱼。
1: 哦。
0: 虽然很多人觉得章鱼一年四季都有，但其实从前一年的10月到3月，才是长腿章鱼捕食最旺盛、味道最鲜美的时间。
1: 嗯，在好像我听说过，在韩国民间是有一个说法的，说是这个章鱼就是喂给那累倒的牛，它也能马上站起来。
0: 是的，这种说法呢，其实还真不是瞎说，因为章鱼里含有极高的牛磺酸，对消除疲劳、恢复元气特别的管用。尤其是像这种换季的季节，身体里最需要这种天然的能量泵了。如果你想吃最地道的，那绝对要去全罗南道的物安郡，那里的物安章鱼特色美食街啊，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
1: 说到物安，这儿是不是地理环境比较独特？为什么这儿的章鱼格外有名呢？
0: 因为物安的滩涂啊，足足有35.6平方公里，它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地质呢非常的干净。它是韩国第一个被指定的湿地保护区，而且得到了国际公认，被列入了拉姆萨尔湿地。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泥潭里，充满各种有机物和海洋生物。对于章鱼来说，那里简直就是最顶级的自助餐厅。吃得好，住得好，活动力自然也就特别的强，所以那儿的章鱼非常，口感非常独特，肉质也极其的细腻，嚼起来呀非常有韧劲儿，那种鲜甜味儿呢，也是深海捕捞的章鱼完全没办法比的。
1: 它那滑不溜丢的抓这小家伙，肯定也挺费劲吧？都怎么捕捞呢？
0: 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章鱼是夜行侠，白天基本都钻在泥潭的深洞里。渔民捕捞它们主要拥有两种绝活，一种呢就是纯手工挖掘，趁着退潮的时候，渔民在滩涂上精准找到章鱼的小呼吸孔，然后用特制的铲子飞快地铲下去。虽然是个苦力活，但这样抓到的章鱼个头适中，肉质最为鲜嫩，是做生鱼片或者章鱼拌饭的上等货。而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沿绳钓 tuna。渔民会在钓线上挂满章鱼最爱吃的大眼蟹，而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大眼蟹呢，在当地也是非常的美味，炸的酥脆或者炒着吃的时候都特别的香。除了钓线呢，渔民也会放笼子。通常来说，挖出来或者钓上来的章鱼个头稍小，吃法也更讲究鲜嫩，而用笼子抓到的章鱼个头偏大，最适合拿来爆炒或者炖汤，肉质扎实，久煮不老。
1: 这既然物安都已经是章鱼这么有名的地方了，除了我们常见的辣炒章鱼之外，它这儿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吃法吧？
0: 是的，还有一种吃法叫做生剁腿章鱼，拿金汤汤鱼。听名字呢就非常的俏皮，因为这是模仿厨师啊在案板上把活章鱼剁碎时发出的哐哐声。把剁碎的章鱼拌上香油，那种鲜活跳跃的口感在嘴里迸发出来，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而且因为章鱼表面的粘液比较滑，我建议您用木筷子或者干脆就学着当地人用勺子舀着吃。而如果您想喝点热乎的，那软泡。

0: 是吧？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他在煮汤的时候，还有那种他把那个活的放到那个锅里面，
1: 对，
0: 盖上盖子，那个章鱼你能够看到他在那个锅盖里面挣扎的那个，那个有没有看到过？那个我只在网络上看到过，
1: 还没有去。对，还没有实地的去体验过。
0: 啊，我建议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好的，
0: 啊，那个场景本身就很具有冲击力。嗯，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不人道，然后后来尝了一下那个味道，
1: 非常美味。
0: <笑>而且乌安这个地方的话，它除了那记章鱼有名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名，
1: 是什么呢？
0: 洋葱。
1: 哦，洋葱。
0: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组合之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原来美味的食材他们自带配菜啊。送上这首歌，桑西경带来的《좋을 텐데》。<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刚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问两位啊，就是说有没有离开过首尔然后去地方尝一尝地方美食，然后好像目前还没有出过首尔哈。
3: 对，现在暂时还没找到机会呢。
2: 那我先拿一些美食然后来诱惑一下大家吧。其实真的韩国地方的一些美食真的非常的美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介绍过一些嘛。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韩国在春季有什么东西好吃。
3: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最适合把春天一口吃进肚子里的食材，野生山菜三菜。据相关部门统计啊，在韩国可以食用的山菜竟然多达800多种。在经历了漫长寒冬的洗礼后，这些破土而出的嫩芽攒足了劲，香气最为浓郁。也就是从2月到5月份，正是野生山菜味道最足的时候了。
2: 这韩国有句话叫春吃芽，好像中国也有，韩国其实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春天的时候是要吃芽的。那对普通人来说看到的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野草哈。但是据说它这个有800多种，那它这个山菜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哎，其实我发现很多第一次来韩国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叹，怎么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全都是山。
2: 嗯，
3: 我查到韩国的国土面积的70%以上也都是山地，既然大山占了这么大的比重，那采摘并食用野生山菜的文化自然也就发达了。而且以前在韩国呀，冬天的蔬菜非常之匮乏，大家几乎只能靠辛辣的腌泡菜过冬。等到冰雪融化，大山里最先冒出来的这些绿芽就成了人们补充维生素 C 最重要的来源。比如艾草，也就是素，它是最早报春的野生菜。老一辈韩国人春天一定要喝一碗艾草汤，或者去做成艾草糕。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荠菜，也就是宁以和山蒜 tarde， 把它们采回来焯水，只放一点香油、酱油和蒜末，简单拌一下，或者呢往大酱汤里一放，那股清香瞬间就能把积攒了一冬的沉闷都给冲散了。久而久之，这些长在泥土里的野性味道就成了韩国人春天里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2: 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如果去超市逛一下那些蔬菜区哈，也会发现它真的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时节都更丰富一些。
3: 是的，
2: 嗯，那像这些菜的话，真的非常像是大自然给我们开的春天处方哈。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还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吃的呢？
3: 哎，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刺嫩芽，也就是 tulip， 韩国人也把它称为森林里的人参。它含有丰富的皂苷成分，吃起来啊会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在舌尖化开。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地道的吃法，现在也想分享给大家。据说吃烤五花肉的时候，把生刺嫩芽放在火上稍微烤一下，加热后的刺嫩芽会散发出一股幽香，那种清爽的苦味也能恰好解掉五花肉的油腻，简直是绝配。另外呢，还有风斗菜 Mori， 它长得粉粉嫩嫩的，那种微苦带甜的口感特别开胃，大叶子还能用来当做包饭的菜叶。甚至啊，还有人专门去寻觅漆树芽，也就是 Onamu Saison， 虽然它带有微毒，但味道却是非常鲜美的。
2: 带有微毒、啊、
3: 对，
2: 所以建议大家在买一些蔬菜这些野菜的时候，这还是要先查一下该怎么处理会更安全一些啊。
3: 是的，
2: 说到山菜，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应该还是江原道。
3: 没错，据韩国观光公社的资料啊，江原道的平昌郡出产了非常多的野生山菜，特别是五台山附近，那里海拔高，环境极好，出产的山菜质量啊也是公认的。现在交通也特别方便，坐高铁 KTX 从首尔出发，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能。

0: 到达。大家去五台山月经寺赏春的时候，可以在入口处或者平昌的传统市场附近找一家山菜定时餐厅，桌子上能摆满几十种不同的凉拌野菜，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非常治愈。如果想吃的简单一点，点一份山菜拌饭也是非常棒的。有些店会给大家配上麻酱，这是江原道特有的一种大酱，颜色深口感厚，把这些带有泥土芬芳的野生山菜和浓郁的特色浓酱拌在一起，那才是真正把大山的精华呀全都给吃进去了。
1: 而且江原道它这个吃法非常地道的在于，它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就只是焯了水就端上来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来调这个酱，你可以蘸然后也可以不蘸，就直接生吃它这个焯过水的，
0: 没错，
1: 哦，然后
0: 完全由大家决定自己的吃法。
1: 那我每次都选择不蘸酱，
2: 不蘸吗？
1: 我觉得它那个它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如果大家要错过的话，还要等一年吗？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吃陈年干菜，也叫做 munamur， 就是把新鲜的山菜煮熟晒干以后保存的。虽然说干菜少了一些生机勃勃的鲜嫩，但经过阳光和时间的沉淀，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醇厚深邃的香气，口感呢也变得更有嚼劲。
1: 对，不会做的话最简单就是焯一下水就好了，最简单的做法哈。送上这首歌 QWER 带来的내이름밝음。

0: 像在韩国的话，一般这种小假期的话，可能不少家庭会选择去济州岛待个几天回来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济州岛的话，我的天哪，我觉得只要是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马上脑海当中。

0: 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黑猪肉，济州岛的这个猪肉这是非常有名，大家都很奇怪，因为济州岛明明是环海的一个地方嘛，应该是海鲜更有名嘛，但为什么是猪肉？
1: 其实这背后呢，藏着一段挺心酸的历史。以前的济州岛呢，并不是旅游胜地，而是流放犯错的士大夫和文人的荒凉之地。当时岛上的日子太苦了，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逃回陆地。据史料记载啊，为了稳住人口，朝鲜仁祖七年（1629年），朝廷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出入禁止令，这一关呢，就是200多年。
0: 200多年，如果困在岛上的话，这不应该去，就是这弄点海鲜吃
1: 对，
0: 吗？
1: 逻辑就在这儿。因为当时朝廷为了彻底堵死岛民的逃跑路线，禁止建造能远航的大船，所以没了大船啊，岛民们只能在近岸边小打小闹，根本没法靠大规模的捕鱼来养活全岛的人。于是呢，大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了陆地，靠种田和养牲畜来自救。可济州岛呢，偏偏又是玄武岩地形，土质留不住水，根本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点抗旱的杂粮。
0: 那这个不是能养的家禽很多吗？怎么就变成养猪了呢？啊，对，济州岛的风大是吧？
1: 这也是一点，因为猪这种动物呢，它不挑食，家里剩下的杂粮壳呀，或是剩菜残羹，它都能喂。而且在那个肥料稀缺的年代呢，猪不仅能够提供肉，排泄物也能给贫瘠的旱田来施肥，简直就是一猪多用。所以在那段艰苦岁月里，黑猪也并不是能天天吃到嘴的，通常只有在祭祀、婚礼这种全村聚会的日子，大家才会宰一头猪。这种分享文化呢，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0: 那像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形成的饮食文化，确实非常独特哈。而且我听说，就以前这个济州岛，他们养猪的方式也很原生态。
1: 是的，您指的应该是以前的猪圈厕所。那时候岛上资源缺乏，大家就把厕所盖在猪圈的上边，用这种方式来养猪。当然了，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据政府相关部门介绍，现在的黑猪都是在非常现代、非常干净的农场里系统化饲养的，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正是黑猪生长最舒服的时候，也是它们肉质和营养最顶峰的时期。
0: 那它这个条件养出来的猪，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白猪在口感上有区别吗？
1: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黑猪肉的肥肉部分呢，水分会更少，所以嚼起来就特别的 Q 弹，完全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而且它的肌肉纤维要比白猪的更细，肉质呈现的是一种健康的深红色，吃起来呀，那股肉香味儿非常的足。济州人呢，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食材，开发出很多地道的吃法。比如把煮好的肉直接放在木质菜板上切着吃，这就叫菜板肉 （tombokogi）。还有用猪骨浓汤加入荞麦粉熬制的接骨汤 （chopjabyogun），这是济州才有的特色。
0: 这我觉得光听着，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觉得非常有食欲了？但我还是觉得 hangupsai 就是那个烤 肉，
1: 对，
0: 就是呲呲的冒着油的那个，它可能才是最好吃的。而且听说当地还有一些隐藏吃法。
1: 是的，去吃烤肉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您先蘸点盐尝尝原味儿。最关键的是，一般的店里都会配上一小碗的提鱼酱 （maejeon），那是用西归浦产的大提鱼腌制而成的。把酱碗呢放在火上烤热之后，蘸着厚实的黑猪肉吃，那种咸鲜和肉香的结合啊，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非常的美味。如果您逛累了，去东门市场或者是西归浦每日偶来市场，还能吃到黑猪肉煎饺或是铁板烧，非常的解馋。
0: 那像现在这个济州岛满大街都是黑猪肉店，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最正宗的那个味道呢？
1: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改良之后的品种。如果您想尝真正的传统本土黑猪，目前在济州汉泾面有一家叫连理枝庄园的餐厅，他们家非常的低调，每天只卖约30份肉。一般的猪呢，养6个月就已经出栏了，但这里的猪要养足18个月。据说呢，全世界能把猪养到18个月的，除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大概也只有济州岛这种传统的黑猪了。所以那份嚼劲儿啊，绝对是独一份的。
0: 这个、看来我们这个也不用排号了，我觉得节目播出完了之后，他这应该要被抢
2: 了，要火
0: 了，还秒没了。
2: 是，
0: 送给大家这首태양규현带来的《제주도의푸른밤》。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 就靠这些保健品了。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哎，两位来到韩国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个韩国人饮食方面的偏好？爱喝汤。
3: 对，特别还有那种汤饭都很常见。
2: 对
4: 对，真的是不管是早餐甚至他们当做宵夜也都在喝汤。
2: 对，然后像什么参鸡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汤类哈。然后他们在喝汤的时候呢还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叫시원하다
4: 啊，
3: 凉快舒爽。
2: 对，然后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3: 嗯，是，
2: 就是作为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那么烫，然后你还觉得很凉快哦。但是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个这样的热热的汤，但是呢又很舒爽啊。那是什么样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韩式食材呢？
3: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河蚬。其实我们说的舒爽感并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凉快，而是指喝下去那一瞬间我们肠胃被瞬间打通，然后全身的压力都消退那种舒爽感，
2: 就直通天灵盖。
3: 对，这个河蚬呢它是来自澶金江的河蚬，虽然它的个头呢只有小指甲盖这么大，但它的味道却非常的鲜美。据相关部门表示，从三月花开到六月梅雨季之前是河蚬最肥美的时候，哪怕是不添加复杂的佐料，只要你喝上一口那乳白色的原汤，您就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被韩国人公认成春季解酒护肝的极品美食了。
2: 是的，然后我后来还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那个用那个原来焯水的那个汤，然后把它过滤一下，然后继续再用，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颜色哈。那它的这个产地的话，在韩国最有名的是哈洞，那应该跟它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吧？
3: 是的。关键就在于河东拥有非常宝贵的江海交汇处 Kisuyo， 这里是澶金江注入大海的下游地带，淡水和海水呢混合起来，盐分适中，加上这里有着非常纯净的沙质河床，简直就是河蚬生长最理想的家园。而澶金江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修建河口大坝，水流自然且生态原始。据相关部门表示，只有在这样纯净的水域里长大的河蚬煮出来的汤啊，才会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口感鲜甜且完全没有土腥的味道。
2: 嗯，一般淡水里的就是跟淡水有关的话，最怕的就是有那个土腥味儿哈。
3: 是的。
2: 哎，据说当地还保留着传统的捕捞方式。
3: 那个就是澶金江延续很久的手工采集的一个传统，因为下游水深也就一米左右，渔民们就会穿着防水衣走下水，手里用特制的长柄铁耙去耙江底的沙子，他们把沙子和河蚬一起捞上来之后，利用水的冲力把沙子漏掉，剩下的就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河蚬了。这种全靠体力的传统方式呢，虽然效率不算高，但能保证的就是捞上来的每一颗河蚬都是非常鲜活的。现在呢，也是捕捞最忙的时候，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劳作画面也成了澶金江春天的一道独特风景。
2: 对，而且韩国人特别喜欢把它跟韭菜一起配着煮，
3: 对，
2: 然后也可以做成饼啊之类的，总之吃法很多，等待着大家去发掘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强森焕带来的언제라도어디에서라도。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一道极其鲜嫩的江原道江陵美食，初汤孙杜布草汤豆腐。
1: 没错，嫩豆腐咱们中国人其实很熟悉，它的质感就像是咱们早上爱吃的豆腐脑一样。
0: 嗯。然后但是好像就中国朋友一听这个草堂初档，这是杜甫草堂吗？好像觉得应该是哪位隐居人士哈、啊、那他这个草堂是哪儿来的呢？
1: 草堂这个名字啊，不仅听着文艺，背后还真有一段跟古代文人有关的历史。今天啊，就带大家去江陵的草堂豆腐村一探究竟。而且您要知道，每年十月到四月正是用当季新大豆做豆腐的最佳时节。
0: 嗯，我们先说这豆腐哈，然后就那个豆它是怎么磨成豆腐的呢？
1: 做豆腐啊，主要靠三样：大豆、水，还有卤水堪素，也就是蒸发海水提取盐之后剩下的液体。首先把泡好的豆子磨碎，用棉布过滤出来的液体就是豆浆。这时候水溶性蛋白质会和水一起混着流出来，而溶解在油脂里的脂溶性蛋白质则会和大豆的其他成分一起被滤掉，这些剩下来的残渣就是豆渣 PG。接着在豆浆里混合卤水，水溶性蛋白质就会凝固成块，放进模具里压实就成了豆腐。
0: 那看来这个卤水应该是灵魂。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江陵草堂豆腐能够在韩国脱颖而出呢？
1: 秘诀啊就在这卤水和水质上。现在市面上的豆腐大多是用工厂生产的化学卤水做的，只有极少数地方坚持用从海水提取的天然卤水。而江陵草堂豆腐村不仅用天然卤水，他们用的还是从水深200米以下抽取上来的海洋深层水。深层水里富含的矿物质能更好地促进蛋白质凝固，让豆腐不仅嫩，还带着一丝海水的甘甜。全韩国用海洋深层水做豆腐的江陵可是独一家。
0: 这海洋深层水似乎能找到它鲜嫩的源头了。这草堂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的文雅，
1: 对，
0: 它应该也是和什么古代的什么文人应该有关吧。
1: 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朝鲜时代中期，村子里住着一位叫许烨的儒士，他呀可是大有来头，是当时顶尖诗人许兰雪轩和写出优秀韩文小说《红极同传》的许军的父亲。据说许烨家有一口水质极好的水井，他就用自家的井水做豆浆，再打来东海的海水做卤水来做豆腐。因为味道太好，就在周围传开了，村里人也跟着学这种方法，而草堂正是许烨的号。现在去许军和许兰雪轩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那口被原样复原的水井呢。
0: 嗯，这我们真的是破了案了。但这个地方它火起来之后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如果我们要是去江陵吃这个嫩豆腐，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嫩豆腐啊，必须趁热吃最香，端上来的时候加点调味酱油就行，但千万

0: 万别把酱油一股脑全倒进去，容易太咸。为了品尝嫩豆腐原有的醇香，最好是吃一口加一点酱油。
1: 吃一口加一点，这个吃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0: 是，
1: 这看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那送上这首歌，이승윤带来的《구름한 점이나》。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对，我也是，感觉应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种补气血的东西。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了，这可能有点缺的厉害，
2: 已经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
2: 啊。
0: 啊，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
1: 鲍
0: 鱼
1: 鱼
0: 粥。
2: 啊，
0: 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
1: 对，
0: 觉得应该是冬天
2: 冬天，
0: 比较冷
2: 对。
0: 的时候呢？
1: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的，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底的各种精华。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哦，
1: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북，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1: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点
1: 对，
0: 儿吗？
2: 对，它
1: 是
2: 能
1: 的。
2: 吃得了多
0: 对
2: 少
0: 啊，那
2: 啊？
0: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2: 对，差不多
0: 够了，
2: 了。
1: 是的。
0: 那就几公斤？
1: 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
0: 二
1: 他
0: 十
1: 自
0: 公
1: 己
0: 斤。
1: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
2: 是
0: 物，我的天，
1: 对。
0: 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
1: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0: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
1: 二
0: 二十
1: 十斤，
0: 公斤，
1: 20公斤。
0: 然后还要吃3年，
2: 他补得太好
1: 太好了，这营
2: 了。
1: 养太丰盛了。
0: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
1: 是，
0: 过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2: 这么听下来，很
1: 也
2: 合
1: 还
2: 理。
1: 挺值的，对
0: 觉得
1: 吧？
0: 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1: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 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
0: 嗯，
1: 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0: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里
1: 爆炒一下。
0: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
2: 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1: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0: 哦，我都扔了
1: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
0: 嗯，
1: 开火之后呢？

0: 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来送上这一首영탁带来的《전복먹으러갈래》。

0: 소주도 한잔 할래 안주가 끝내주잖아 이거 마시면 우리 사귀는 거다
1: 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2: 是的，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呢，正是海鳗캐짱어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1: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2: 是，
1: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2: 油脂、那个，
1: 对啊，丝丝拉拉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作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2: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

0: 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1: 原来如此。
0: 嗯。
1: 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
0: 嗯，
1: 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0: 性格不一样。
1: 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0: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荃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嗯，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1: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0: 哦，是吗？
1: 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0: 对。
1: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0: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你当
0: 是。
1: 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
0: 嗯。
1: 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0: 生鱼片，
1: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0: 是
1: 是那
0: 的，
1: 种涮涮锅。
0: 嗯，
1: 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0: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1: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
0: 嗯，
1: 忘了点这道美食。送上这首歌，XO 带来的《Power》。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물장어，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민물장어。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천장어。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
1: 没
0: 一种
1: 错。
0: 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1: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1: 没
0: 果
1: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1: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一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soguim gui） 和调料烤 （yangnyeom gui）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pur 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伞。

0: 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1: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四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
1: 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pish 带来的《俄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低洼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 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 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5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2: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湿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
3: 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
2: 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呐、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1: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2: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

0: 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1: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3: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2: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古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4: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2: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5: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1: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6: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7: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8: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6: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9: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6: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0: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6: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1: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0: 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2: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3: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4: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3: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5: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6: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3: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7: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3: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儿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8: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1: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进入六月新副本，我是超级怕热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同样也是非常怕热的抱抱抱海西。哎，栗子，今天的歌是你选的？不好意思啊，今天第一部的歌曲全部都是我选的。哎呦，今天是我们这个栗子当家哈。那你今天少说一点，我要抢part。
1: 行，那我提问了还不行吗？提问可以啊，那你还得捧场。必须的，必须的，好吧。那说说看呢，为什么今天这个歌全是你选的？哎，
0: 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晚上啊，我一个人去了一趟汉江边。哦，一个人。
1: 因为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有点累，然后就想着，哎，我出去走走吧。但我又特别怕热嘛，我就感觉热得不行，我想吹点凉风，所以。 哦，然后呢？然后我就走到了一座桥的下面，刚好赶上了那个会跟着音乐喷水的那个喷泉。哦，
0: 那个喷泉我知道，哎，很热闹。
1: 哦，那个喷泉的音乐很热闹，然后水跟着就在那沸腾的感觉。嗯，然后我，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戴着耳机。嗯，
0: 你有耳机里放的是什么呢？
1: 一首比较安静的歌。哦，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就让我感觉特别神奇，就是我会。 喜欢戴一边耳机，一边的耳朵呢听这个潘普大桥上面这个歌曲的这个狂烈的感觉，另外一边呢则听自己耳机里面放着安静的歌，感觉就是一边在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在听内心的声音。
0: 哇，这个反差很吸引人呢。
1: 哎，然后我还发现就是那首安静的歌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比一些很澎湃的情绪更能推着我往前走。
0: 嗯，这个是什么？汉江哲学时刻。<笑>
1: 哎，没办法，你们上一期说我不看书嘛，那我这一期肯定要维护一下我的深沉人设。Oh
0: my gosh， 再 callback
1: 就要这个扣钱喽。嗯，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一类歌，不一定特别炸，但是，哎，也听完之后就会让你感觉特别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啊，我懂，
0: 那种感觉就是安静但很有力量。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要放弃或想要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是的，不一定就是非要那种快歌或者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歌，也有可能就是一首很安静的歌，但是它陪你走过了某一段时间。没错，快来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
0: 1013， 短信
1: 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啦。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在 FM101.3官网 YouTube
1: 都能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依然是我选的，来自我们 15 and 的 I Dream， 一首关于梦的歌曲。先把心放慢一点，马上回来。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今天的坐标呢，就是我那天晚上去到的那一座桥——盘浦大桥。哦，就是那个喷泉桥。哎，没错，其实那个喷泉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月光彩虹喷泉。哦，
2: 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好浪漫啊。而且它在2008年的时候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哦，有多长？
0: 1.14公里，整座桥的两侧都在喷，一共有380个喷嘴。哦，1.14公里，
1: 那水是从哪儿来的？我好奇啊，总不能是自来水吧？好问题，这个水呢其实是直接抽汉江上的水，然后喷上去再落回汉江，一分钟大概能抽有60多吨水。
0: 哎，其实还很环保的，是这个循环利用起来。没错，水一直在循环，而且喷泉呢其实跟着音乐走的，音乐一变，水的形状就会变。
1: 所以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音乐喷泉。
0: 没错，它是把音乐变成了一种你能看得到的东西，其实跟今天主题还蛮搭的。那这个喷泉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1: 它一般呢会在4月到10月开放，那么今年呢3月16号就已经重新开放了，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哎，今年这么积极，
0: 可能是今年暖的比较早的原因。晚上有4场，大概在7点半、8点、8点半到9点，每场大概是20分钟左右。哎，
1: 那白天没有吗？白天我想去看的话，
0: 其实白天中午也有一场，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喷泉还是晚上看更有氛围感，
1: 是的，是的，
0: 有灯光，有七彩，配上音乐，那个画面才 有感觉嘛？是的，所以才叫这个月光彩虹吧。嗯，有月光彩对味儿。
1: 是的，哎，但我听说那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好像人特别。

0: 多。
1: 没错，因为盘古大桥其实是有两层的，
0: 嗯，
1: 上面是普通的车道，然后下面呢有一层是潜水桥，很多活动会在那里
0: 哦，
1: 举行。
0: 哎，潜水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1: 因为那层离水面很近啊，
0: 很直面，很直
1: 很字
0: 译，
1: 面的意思
0: 是
1: 啊。
0: 的，是
1: 而
0: 的，
1: 且平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看喷泉的一个位置，离水面近
0: 嗯，
1: 嘛，然后夏
0: 哦，
1: 天的晚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坐在潜水桥上，坐在那里看着风景，吹吹风什么的。
0: 哦，听起来很首尔。
1: 很多韩剧啊、电影啊、MV 啊，那种一看就知道是首尔的画面，很多都会在那个地方拍。所以从海外来首尔的人，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值得打卡的地方呢。
0: 是的，是的，哎，但我有一个很疑惑的这个点啊，就你说的这个搭，到底搭在哪里呢？
1: 哎，我觉得这要分析一下了。因为你知道，热闹感觉是给多数人看的，而安静的那一部分是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就会感觉，哎，其实这样的感觉和这座桥本身会比那些浓烈的情绪更能打动我。
0: 怎么说？怎么打动你了？
1: 你知道桥是用来渡江的吗？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吗？
0: 是
1: 它
0: 的。
1: 本身有点像是一种出发。
0: 哦，哎，所以我 get 到你的点了，所以今天的歌都跟出发有关。
1: 没错，你看我今天挑了几首歌，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开场那首来自 Lucy 的 Opening，序幕开场，然后像我们刚刚放的 I Dream，关于梦。
0: 还有呢？
1: 我还小小预告一下，待会儿要放我们小英雄的来自我们的 Poison 旅行者，然后还有我们 Dreamcatcher 的 Bon Voyage 一路顺风。
0: 哦，像这个序幕、梦、旅行者、一路顺风，好像确实都是跟这个出发有关哎。
1: 没错，我故意挑的这几首歌呀。
0: 哦，有点心机在里面的。
1: 而且这几首歌很多都是有乐队感的歌曲，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乐队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听完之后会更加想往前走？
0: 其实我能理解那个感觉，因为他就是不是在原地会哭泣的这种感觉，而是在勇于出发。
1: 没错，其实我们能听到现在很多舞曲还有抒情曲，把情绪推到最高之后飙个高音，确实是一种让情绪高涨起来很好的方法。
0: 是的。
1: 但乐队这种歌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法，就是它用鼓、用贝斯，然后有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上堆的感觉，会把这个节奏一点点有种一往直前的感觉。
0: 是的，就是那种鼓点，鼓点是会推人的。
1: 它不让你停在那个地方，把你的情绪哦，在那个地方哦，我要站在这哭，我哭完才能走，而是那种哎，我懂你难过，咱们边走边说吧，这样的感觉。
0: 哦，这个区别说得特别好呀！
1: 这是我那天晚上想的。
0: 你那天晚上信息量很大哦。哎，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哎，这类歌其实放在以前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主流？
1: 以前确实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有变化了。
0: 怎么的一个变化？说说看。
1: 你看，像小英雄他们去年还进行了美国还有英国的演出，然后还有世界巡演等等等等。
0: 哎，其实我真的感觉，就是这类歌的受众也是一直在扩大，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打歌舞台上，然后还有现场啊、巡演啊都有，而且现在真的是有越来越多具有这个乐队感的抒情歌曲出现了，像 Nmix 最近的那个歌曲，也是在各种从情绪深发的音乐性上做了很多探索。
1: 没错，我觉得像 K-pop 流行音乐啊的发展到现在，音乐讨论的主题已经越来越丰富了，音乐性也越来越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听歌的方式也变了。
0: 怎么说？
1: 就像大家以前可能听电台比较多，听打歌榜上面放的歌比较多，但现在很多也是用流媒体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像你可能自己去搜一个歌来听，有算法给你推一首歌来听，朋友给你分享一首歌来听，所以很多不一定上过热门舞台的歌也能慢慢被听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就是那些安静的乐队的自己写的歌，可能没那么潮，但是他真的会陪你走一段路。
1: 没错，就像盘古大桥一样，你有时候可以停下来看喷泉，有时候你也可以只是过桥。这句话还不错吧？
0: 自己还有给自己有点到自我夸奖，但确实说的不错。
1: 我那天晚上想的。
0: 晚上把一整期节目都想完了。
1: 所以今天这歌也是我来选啊。
0: 可以可以，
1: 那我
0: 那继续
1: 们
0: 说道。
1: 待会儿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一首来自我们 X Dinori Heroes 的《Poison》。然后呢，这首歌是一首关于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歌曲。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放弃或者想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来自我们 LARSKIM 的听众来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 Chaolim 子雨林的 Shining 这首歌曲，说推荐给两位主播听一下，是一首非常治愈型的歌曲。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你的宝藏爱曲啊。这首歌我刚刚已经加入歌单了，其实
0: 对，我觉得像这种治愈型的歌曲应该也是有像刚刚卓斌你要就讲到会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1: 没错，这位听众朋友们还跟我们说再推荐一首叫做索诺藏啊托芒卡扎啊，人生总是要遇到想要逃离现在所处困境的时候，这首歌告诉我们逃避不仅是休憩与疗愈，也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哇、说的真的很好。
1: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也是我逃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说是住所吧，会把一些情绪放在里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迎接生活里的困难。
0: 对，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喘一口气的间隙。
1: 没错，所以有时候特别感谢音乐的存在，也特别感谢无论是制作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交流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0: 是的，也把这首歌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特别好听歌曲的名单。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信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今天呢再给大家所有要出发的人推荐到一起听到这首 Dreamcatcher 的 Pon Poyaji 一路顺风，不管你今天要去哪儿，我们送你这一路的好光景。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佳辉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2: 在这个开始之前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轮气眼色这个词儿呢？还是说挺喜欢用的？
1: 哦，没错的，我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还挺常用的。就是看眼色这个搭配呢，还蛮能展现就是在韩国大家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就也不是那种哦很卑微的看别人眼色，而是那种更像我不想让这个氛围太尴尬，我想让大家氛围一起更好的感觉。
2: 没错。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那咱们先从最基本的语言聊起。那大家都知道分那个韩语分敬语和伴语，那你们看这个韩综或者韩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玩评语游戏？
0: 哎，有的
1: 有的。
0: 我但对我来说其实讲敬语感觉已经就是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先学敬语嘛，好像对敬语来说呢会更习惯一点。
2: 没错，因为在韩国呢，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同学们私下聚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对方经常会先问年龄或者是出生年份或者是哪一届入学的，大家呢先把这些信息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语法来称呼和交流了。
1: 是的，但其实就算是这个同届同学哈，年龄往往也差不了多少，就顶多两三岁嘛，但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用敬语交流。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在韩国特别重视礼貌和分寸感的一种体现。
2: 没错，
0: 我有这样的感觉，像当别人对我说敬语的时候，我确实会感觉哎，自己感觉被尊重了。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刚来韩国的留学生们最头疼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敬语
1: 啊？是的是的。
2: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会让人很多人很纠结。其实呢，在韩国除非对方主动说了这个不用那么客气，或者是这个可以说伴语了的话呢，否则就算比对方大年纪大或者是高一届的话，最好也是继续使用以 you 或者是 snida 结尾的敬语。
1: 是的，我觉得语气就是与其担心自己太客气，不如先礼貌一点，毕竟这个敬语说多了不会出错嘛，但是伴语说早了可能就会有点小尴尬。
2: 对，
0: 这不仅在学校里适用，我觉得对于服务人员来说就更加是这样了。
2: 没错
1: 的，是
2: 的，比如说去餐厅点餐结账的时候，或者是坐出租车的时候。
0: 哎，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关怎么样可以礼貌的让我们的司机师傅开得快一点，或者说怎么样礼貌的说自己要去哪儿。
2: 其实呢，在这个情况下，你们觉得应该说什么呢？其实有点难，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是的。
2: 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直接说这个빨리가세요，听起来都有点快，就是让请您快一点，这样也有点怪。打个比方说呢，其实我们可以说죄송한데시간이촉박해서조금만서둘러주실수있을까요，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请问能稍微帮我抓紧一点时间吗？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司机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像上下车的时候也会问候，出发的时候也会提醒。
2: 就是出发的时候会说一声我们现在走了的时候，就像坐稳扶好的感觉，包括在公交车上也会跟大家说先那个握好扶手。其实呢，如果有乘客没有整理好东西或者是没有坐稳的话，提醒一下也很安全，还挺暖心的，我觉得。
0: 没错，而且如果我们用伴语的话会感觉稍稍有点没有礼貌的感觉。虽然

0: 嗯，是的，就是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提倡了为了安全，扶梯上不要疾走奔跑，然后两边都可以站立，但首尔的现实规则依然就稳如泰山。
1: 是的。
0: 站立请靠右侧，把左侧牢牢的空出来。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也是为了方便那些赶地铁的人，或者晚上下班，就是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左侧呢就是要给那些快要迟到狂奔的特种兵们留出来的一个快车通道。其实我也是特种兵之一啦。
0: 哇，那其实韩国政府对于自动扶梯的乘坐方式曾多次调整宣传方向。1998年的时候，为了提高通行效率，提倡一边站一边走；但2007年的时候，又因担心长期单侧站立会造成设备受力不均，开始推广双侧站立。但是呢，由于这个乘客习惯难改，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单侧站立会直接引发事故，这项宣传最终于2015年就停止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以前在我在广州的时候，也是，以前听到的是说，哎，一边站一边走，后来慢慢的也就改变了口径。不过除了自动扶梯上的这个一边站一边走，我感觉其实首尔地铁里面很多乘客之间也会有很多默认的潜规则。
0: 尤其是我也感觉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说在坐在车厢的中间位置，然后我下一站要下车了，真的不能只等到车门打开才开始行动。
1: 是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有时候会这个提前一站，甚至有时候提前两站，我就要开始这个慢慢挪动了。
0: 对的，不然等这个列车已然进站，眼看着车门就在前面，却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下都下不去。而且，如果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下去的话，还会把身边的人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1: 是
0: 推
1: 的，是
0: 开。
1: 的，是的。
2: 所以你要学会提前释放一个信号。
0: 对。
2: 释放什么信号呢？释放我要下车的信号。
1: 是的。
2: 一个眼神，一个转身，或者默默的把身体朝车门的方向挪动，其实周围的人很多时候就 get 到了。
1: 是的。
0: 没错，更礼貌的做法是轻声的问一句："这一站您下车吗？"이번에내리세요，或者是잠시만요，请让一下。挡在前面的人如果说这一站不下，就会非常默契的主动侧身了。
1: 其实，所以我刚来首尔的时候，也会就是感觉这个地铁像一场这个我的内心生存挑战。
0: 但其实呢，坐久了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套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掌握这些小技巧之后呢，高峰期搭地铁也能轻松不少。
1: 是的，多多为他人着想，多说谢谢，不仅很礼貌，互相还能给到好心情哦。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哇！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Dior 多江素 Rose。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
1: OK， 那刚刚聊完了交通，咱们现在呢就去解决一下我们的肚子问题。已经到了中午，对，在首尔的餐厅和咖啡厅呢，通过地图 APP 可以看到营业时间和 last order， 就是最后点餐时间。那绝大多数的首尔餐厅和咖啡厅都会在正式打烊前的30到60分钟前截止点餐。如果说10点关门，那9:45进去，可能大家已经在擦桌子或者已经把这个椅子翻上来了。
0: 是的，很多营业场，其实很多营业场所哈，到点大家都会按时下班。像上次我去书店的时候找书，哎呀，花了一点时间，就不知不觉过了这个营业时间了，所以这个大门就已经不能出了，就要跟职员一起走员工通道。
1: 对，大家都会一起下班，有一种跟着大家一起下班的感觉。所以在餐厅的时候呢，我们查好这个最后点餐时间也会很有礼貌。
0: 是的，
2: 而且特别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也很尴尬嘛。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对，进去了还要人家帮你再做一顿大餐，
2: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
1: 对，
2: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一人食的时候啊，如果餐厅有吧台的话，这个座位的选择有时候也挺有讲究的。
1: 没错的，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就是不管是中午晚上用餐的高峰期去堂食，还是这个非繁忙时段，恰好又是一个人的话，走进店里之后，如果吧台没有人，店员可能会指引大家坐到吧台的侧边，这样后面再进客人的话会比较有秩序。因为我去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去了，坐到了这个吧台中间，然后呢店员就礼貌的让我坐到侧边去。
0: 一些尴尬的学习小 tips。
1: 对，
2: 哎，那咱们吃完饭了往咖啡厅走走，喝完之后这个收尾工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正在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多人也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因为首尔不管是各种精致的咖啡厅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些个人小店，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这个用餐后返还的。像喝完咖啡吃完甜点是要自己端着托盘然后走到这个 return 的回收台去把盘子给还到这个服务员身上。
2: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时候你不仅仅就是说，哎，我把我盘子端过去往回收台啪一放我就走了，这样是不行的。
0: 是的，是的，
2: 因为很多时候你还要把像塑料杯啊、纸杯啊、吸管分类啊、你用过的纸巾啊、各种各样的垃圾分类丢进不同的垃圾桶。
0: 是的，
2: 如果杯子里面哎还有剩下的冰块或者咖啡，你还得要先把它倒进专门的留槽里面。然后最后如果刚刚喝咖啡的时候你稍微不小心滴了一些到桌子上，你最好呢也用纸巾顺手的擦一下，给下一位客人留一张干净的桌子，这也是在首尔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0: 是的，
1: 没错，刚刚说这个去返还是一个可能规定性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那个桌上有这个水渍之类的擦一擦，这个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小举动小 tips。 而且我们喝完咖啡呢，我们现在就是离开一下，我们去逛一下衣服店吧。比如说呢，
2: 好好好，
1: 大家去服装店试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试衣间里有面罩？
0: 有的，有的，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认真戴好的。像我们其实平时出门会化妆嘛，所以我觉得面罩一定要戴好。
1: 对，就是很多地方也会提醒，在首尔逛街的时候，试衣间里通常都会挂着或者是递给大家一个白色的布织布面罩，叫做这个 face cover。Face cover， 对，试衣服前呢必须把这个面罩套在头上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就是为了防止脸上的妆蹭脏衣服了。
0: 哦，
2: 那看来平时我去试衣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给我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妆感很低吧。
1: 哦，妆感很低，
0: 但是你也要戴上，万一蹭脏了怎么办？
2: 所以我会认真的负责的问的。
0: OK， 很有礼貌，
1: 非常有礼貌。
2: 那咱们公交也坐了，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衣服也买了，那么接下来去哪儿逛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呢，我们会去比如说如意岛或者是盘浦汉江公园野餐。这里呢有一个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极其严格且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礼貌。
0: 是，
1: 首尔市汉江事业本部有明文法律规定，河川法相关条例中明确写道，在允许设置遮阳棚，也就是我们这个野餐的这个
2: 区域里面，
1: 对， 这个区域内只能搭建三面以下封闭至少有两面以上必须完全敞开的中小型帐篷，如果四面全部拉上，拉链紧闭 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把四面全拉上，巡逻的人员会直接过来提醒了。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一种社会礼貌，不要将这个公共场合私有化了，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了。此外呢，根据季节不同，晚上7点或8点之后，全员必须撤走帐篷，只能留野餐点。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容市貌，这个在这个汉江公园也是很美观的。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0: 有一样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像礼貌一样存在的这种约束力的内容在。嗯，其实我还是就是今天算是第一次听说真的有学到。那我们来到这个汉江边，大家肯定少不了就是买点好吃的吧，像这个一边吹风一边享受美食，感觉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需要遵守的一些小规则呢？
1: 当然有了，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吃完东西之后呢，一定要把垃圾和剩余食物处理好。汉江公园都设有分类垃圾桶，其实我能看到最明确、最划分最清晰的垃圾桶就是在汉江公园了。所以呢，吃完外卖或者是零食之后，记得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像塑料、纸类、一般垃圾都需要分开投放。
0: 哎，那如果附近没有这个垃圾桶呢？其实呢，一般可以野餐的草坪附近都会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垃圾收好，等离开的时候一起带走。哦，真的有学到。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汉江这个特别想这个饱餐一顿，但是我真的就是特别怕垃圾分类错误。对，但是还好，我觉得这个汉江的垃圾分类很明细，也写得很清楚，所以还是能做得很好的。
1: 那今天我们真的说了很多，就是感觉这些所谓的社会礼貌，本质上呢，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体谅，真的就是体谅，体谅每天疲惫的打工人，体谅公共空间里其他人的舒适度。嗯，没错了，这个疲惫的打工人就是进去，不要
0: 太晚去点餐，然后呢也不用觉得这些规则是束缚。当我们学会熟练的靠右站立分类倒咖啡给后面的人服一下门的时候，就会发现人间真情就在身边。哦，没错，说得特别好。而且像我这样天生就这么善良的人更是会时常做这样的事情的。一定要遵守哦，不能只是就是流于口头，我们一定要落于行动。我今天还给你挡了一下门呢。
2: 你快说谢谢啊！谢谢你，加敬语。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出门，未来出门都可以顺风顺水，每天都有好心情。大家下期再见。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首歌曲，来自 Oban Chakapa， 还有我们 Pino Pijino 的 Sorry Bomb。

0: Walk, walk in the city of dust. I love the city.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感觉真的聊了特别多有关我们无论是在礼貌生活上面，还是说在我们给自己喘息的音乐上面，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真的在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歌单，分享给他们力量的一些歌曲，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懂吗？
0: 对，是的，
1: 有时候语言是需要互相学习的，但是音乐是一种能够通过感知来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其实有看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平时的歌单，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真的很好，通过音乐把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进一步了。
1: 没错，而且特别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爱听的歌，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爱听的歌。
0: 是的，
1: 感觉这样的音乐是会给予我们互相生活的力量，这是可以说是人间的一种幸运吧。
0: 嗯，没错，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缘分让我们就是遇在一起，然后音乐把我们拉得更近。其实不只是这个语言上的礼貌，音乐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心情。那么最后呢，也希望大家今天也有在六月的开头有一个更好的心情，一起迎接六月份。最后这首 IVE 的 Attitude 送给大家，祝你今天也能度过美好的一天。咱们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 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

美食之旅33选。 那这本指南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应季好味道。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带大家回顾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 接下来韩国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

0: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大家期待的一个环节了，介绍美食。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那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哈。这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总想吃点鲜灵的东西。
2: 这种天气啊，其实最适合寻鲜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在韩国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甚至被大家公认为是头号的偷饭贼 Papdoduk。 韩国人说偷饭贼是那种特别下饭的美食，比如辣炒章鱼、老少皆宜的烤肉、家家户户都有的陈年新奇酱牛肉等等。不过呀，如果要选出韩国人心中的顶级通缉犯，那绝对非酱油蟹坎脏可以掌握数了。虽然它看起来只是新鲜螃蟹泡在酱汁里，但只要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那鲜咸的滋味真的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把整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1: 这在韩国的话，说到坎张盖酱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这口水已经下来了。
2: 是，
1: 但吃这道菜的话，它也非常讲究时令。现在是最佳的赏味期吗？
2: 没错，行家吃蟹其实最看重的就是时间。在韩国每年的四到六月和十到十一月是梭子蟹 Gotgae 最肥美的时候，特别是春季，母蟹在产卵前拼命进食蟹黄，也就是它的卵巢塞得满满当当，口感是最为鲜甜的。而到了秋天，大家习惯说要为了吃这个过冬而长肉的公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母蟹也同样肉多，因为它们积蓄营养的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那在韩国要是想去吃这样特别新鲜的那一口，应该去哪边呢？
2: 想要吃到顶级的梭子蟹，视线得转向西海岸，像仁川、仁川、唐津、汤津、瑞山、搜散这一带都是核心产区，特别是仁川延平岛附近的渔场捕捞量占了韩国总量的 8% 呢。如果你在仁川的话，可以直接去仁川综合鱼市场，那里的螃蟹呀，个个顶壳肥。
1: 嗯，这我记得当时吃的时候就有韩国朋友就说啊，他这个酱蟹在韩国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
2: 是，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据史料记载，早在朝鲜王朝后期，食学家洪万选 洪曼森 先生在山林经济中就详细记录过酱蟹的方法。当时啊，不仅有酱蟹，还有一种盐渍蟹 Sogum Kaezang。 虽然盐渍蟹现在很少见了，但那种利用盐分渗透让肉质变得紧实 Q 弹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的酱油蟹里。
1: 嗯，那这个坎酱盖酱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真的一般人很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那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没错，这灵魂全在那碗酱油里。地道的店呢，都会用传统方式酿造的酱油，甚至要经过分酱这一步，也就是把发酵好的大酱和酱油分离开。而且酱油存放的年份越久，底蕴啊也就越厚。
1: 嗯，它那个底料是非常经典的。
2: 没错，要在酱油里面加入洋葱、生姜、昆布、辣椒这些，慢慢熬煮，让食材的香气完全融入。而最关键的一点是，煮好的酱汁必须彻底放凉，然后再倒入洗干净的梭子蟹里，腌制个两到四天。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才能让蟹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吸满酱油的清香。
1: 说到这个酱油，我已经想象出来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挖上一勺米饭，然后在那个壳里边拌一拌。
2: 啊，您说这个是这个拌蟹壳吧？这是精华所在啊。韩国人吃酱油蟹有两个标准动作，

0: 第一步就是盛上一两勺米饭到装有蟹膏的壳里拌匀，那种鲜甜和酱油的醇香混合，每一口都是满足。第二步才是品尝蟹身，用力挤出晶莹剔透的蟹肉，再淋上一勺酱汁拌饭吃。如果是不习惯生食的朋友，还有现拌的调味蟹，香辣的味道配上柔嫩的蟹肉也是一绝。
1: 对，不知道今天晚上该吃什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坎江给讲哈。
0: 是的，
1: 放上这首歌，稍事休息，Young Tak 带来的《今年》。

0: 我知道它的味道其实真的是挺刺鼻的，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氨气哈。可能一般外国朋友第一次闻这个味道的时候，都肯定会问一句说这东西真的能吃吗？但喜欢吃的人哈，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迷人了，可能还会吃的就是意犹未尽吧。
1: 是的，为大家介绍全罗道的特产红鱼。
0: 哇哦！
1: 很刺鼻的味道呢，其实就是红鱼的灵魂所在。虽然它的气味刚吃的时候可能让人想退缩，但只要熬过了最初那种气味的冲击感，后面回味出来的甘甜和嚼劲儿啊，会让人非常的上瘾。而且11月到3月份呢，正是红鱼为了过冬而储积脂肪的时候，也是它一年里最肥美和最好吃的时间。
0: 那它这个刺鼻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就要讲到它的自身构造了。红鱼呢，属于软骨鱼类，它为了平衡体内的渗透压，体液里会含有大量的尿素，而在它死后，尿素会分解成氨气和三甲胺。神奇的是，这两种成分呢，不仅制造了怪味，它还能对红鱼自身起到天然防腐的作用，所以红鱼在发酵的过程中不会腐烂变质。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渔民

0: 把红鱼从黑山岛运到幕浦，甚至更远的罗州，一路上红鱼就自然发酵，就自然保鲜了。所以他们发现这点之后，就有了现在的发酵红鱼文化。嗯，
1: 这不是跟那臭豆腐挺像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红鱼的话，它的产地只有全罗道的幕浦吗？
0: 并不是，以前名气最大的其实是罗州的英山浦，但后来因为英山江大坝建了起来，船过不去了，红鱼的拍卖中心才从罗州的英山浦转移到现在的幕浦。现在幕浦是全韩国红鱼交易量最大的地方，连仁川大青岛抓来的红鱼都要运到这儿才能进行拍卖。
1: 就这个地方已经火了。是的。
0: 就是人们称它为红鱼三合，这是以前人们总结出来的科学的吃法，就是将一片发酵的红鱼、一片肥瘦相间的猪肉，加上一片酸爽的陈年新奇。因为红鱼的氨气呢，它是强碱性的，而新奇的酸性正好能够中和它。如果再加上猪肉的脂肪和蛋白质，它的口感就变得非常的平衡，非常的美味。然后，如果你再吃下这一口之后，再配上一口米酒，你就会发现，起初那种刺鼻的味儿就会变成浓郁的酒香和肉香，会让人非常的满足。
1: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旁边应该来上这么一盘儿。
0: 对，是的。<笑>
1: 我觉得它长那个样子哈，如果大家去水族馆看的话，会发现它和那个鱿鱼乍一看还挺像的。
0: 是的，它们大体长得挺像，但其实红鱼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头部呈尖角形，而鱿鱼的头部呢是圆弧形的。红鱼和鱿鱼的幼崽被称为 kamzemi， 在韩国西海岸港口的餐厅里很容易就能吃到凉拌的这道菜。它含有软骨，然后口感非常的独特，也没有刺鼻的氨气味儿。
1: 而且，如果大家要去全罗道旅行的话，就这些商家他们提供的免费新奇当中，如果吃到了，就是哎，挺特别的，我好像从来在首尔没吃过这个新奇的味道，那很有可能就是红鱼新奇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红鱼新奇它的魅力哈。
0: 那其实红鱼就跟我们的臭豆腐啊，或者是蓝纹奶酪啊，很像，就喜欢的人视若珍宝。但如果想要领略这份真味，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挑战精神。是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幕浦或者罗州旅游的话，别忘了认准门口有红鱼标志的老店，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独特的味觉挑战吧。 其实你身在首尔，也可以随处能找到这样有红鱼的店，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尝试一下。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朴빨간사춘기 带来的《여행》。

0: 那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郡，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三级都有。
0: 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

0: 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1: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0: 没
1: 下子
0: 错。
1: 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0: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精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1: 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0: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三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那个大酱汤。
0: 啊，没错。
1: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送给大家这首 P.E.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据说在韩国呢，有一种长在泥潭里的补药，比人参还管用。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泥潭里的补药，泥鳅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呢？
0: 其实是章鱼，它是长腿章鱼。虽然很多人觉得啊，章鱼一年四季都有，但其实从前一年的10月到3月才是长腿章鱼捕食最旺盛、味道最鲜美的时间。
1: 在，好像我听说过，在韩国民间是有一个说法的，说是这个章鱼就是喂给那累倒的牛，它也能马上站起来。
0: 是的，这种说法呢，其实还真不是瞎说，因为章鱼里含有极高的牛磺酸，对消除疲劳、恢复元气特别的管用，尤其是像这种换季的季节，身体里最需要这种天然的能量泵了。如果你想吃最地道的，那绝对要去全罗南道的雾安郡，那里的雾安章鱼特色美食街啊，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
1: 说到雾安，这儿是不是地理环境比较独特？为什么这儿的章鱼格外有名呢？
0: 因为雾安的滩涂啊，足足有35.6平方公里，它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地质呢非常的干净。它是韩国第一个被指定的湿地保护区，而且得到了国际公认，被列入了拉姆萨尔湿地。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泥潭里，充满各种有机物和海洋生物，对于章鱼来说，那里简直就是最顶级的自助餐厅。吃得好，住得好，活动力自然也就特别的强，所以那儿的章鱼非常，口感非常独特，肉质也极其的细腻，嚼起来呀非常有韧劲儿，那种鲜甜味儿呢，也是深海捕捞的章鱼完全没办法比的。
1: 它那滑不溜丢的抓这小家伙，肯定也挺费劲吧？都怎么捕捞呢？
0: 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章鱼是夜行侠，白天基本都钻在泥潭的深洞里。渔民捕捞它们主要拥有两种绝活，一种呢就是纯手工挖掘，趁着退潮的时候，渔民在滩涂上精准找到章鱼的小呼吸孔，然后用特制的铲子飞快地铲下去。虽然是个苦力活，但这样抓到的章鱼个头适中，肉质最为鲜嫩，是做生鱼片或者章鱼拌饭的上等货。而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沿绳钓 tuna。渔民会在钓线上挂满章鱼最爱吃的大眼蟹，而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大眼蟹呢，在当地也是非常的美味，炸的酥脆或者炒着吃的时候都特别的香。除了钓线呢，渔民也会放笼子。通常来说，挖出来或者钓上来的章鱼个头稍小，吃法也更讲究鲜嫩，而用笼子抓到的章鱼个头偏大，最适合拿来爆炒或者炖汤，肉质扎实，久煮不老。
1: 这既然雾安都已经是章鱼这么有名的地方了，除了我们常见的辣炒章鱼之外，它这儿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吃法吧？
0: 是的，还有一种吃法叫做生剁腿章鱼，拿金汤汤鱼。听名字呢就非常的俏皮，因为这是模仿厨师啊在案板上把活章鱼剁碎时发出的哐哐声。把剁碎的章鱼拌上香油，那种鲜活跳跃的口感在嘴里迸发出来，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而且因为章鱼表面的粘液比较滑，我建议您用木筷子或者干脆就学着当地人用勺子舀着吃。而如果您想喝点热乎的，那软泡汤就是首选。软泡汤的汤底清亮，透着淡淡。

0: 那鲜香和辛辣，喝上一口之后啊，浑身都变得极为舒坦。当然，还有把章鱼缠在木棍上涂抹酱烤的章鱼串。所以在那条聚集了30多家专门店的美食街上，您可以换着花样吃各种各样的章鱼，绝对能把您的元气补得足足的。
1: 就是这个活的还会跳的章鱼生，看起来像生的，但它
0: 是，
1: 其实也是生的。有没有尝试过呢，方舟？
0: 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是看着感觉让人有点害怕，但是也非常想尝试。
1: 是吧？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他在煮汤的时候，还有那种他把那个活的放到那个锅里面，
0: 对。
1: 盖上盖子，那个章鱼你能够看到它在那个锅盖里面挣扎的那个，有没有看到过？
0: 那个我只在网络上看到过，
1: 还没有
0: 对，还
1: 去。
0: 没有实地的去体验过。
1: 啊，我建议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好的。
1: 啊！那个场景本身就很具有冲击力。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不人道，然后后来尝了一下那个味
0: 发
1: 道，
0: 现
1: 觉
0: 非
1: 得
0: 常美味。
1: 我觉得我有点残忍，但是也有点不好意思。它确实很美味。而且乌安这个地方的话，它除了那记章鱼有名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名，
0: 是什么呢？
1: 洋葱。
0: 洋葱。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组合之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原来美味的食材他们自带配菜。送上这首歌，苍西경带来的《초울텐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这刚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问两位啊，就是说有没有离开过首尔，然后去地方尝一尝地方美食，然后好像目前还没有出过首尔哈。
3: 对，现在暂时还没找到机会呢。
2: 那我先拿一些美食然后来诱惑一下大家吧。其实真的韩国地方的一些美食真的非常的美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介绍过一些嘛。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韩国在春季有什么东西好吃。
3: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最适合把春天一口吃进肚子里的食材，野生山菜三菜。据相关部门统计啊，在韩国可以食用的山菜竟然多达800多种。在经历了漫长寒冬的洗礼后，这些破土而出的嫩芽攒足了劲，香气最为浓郁。也就是从2月到5月份，正是野生山菜味道最足的时候了。
2: 这韩国有句话叫春吃芽，好像中国也有，韩国其实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春天的时候是要吃芽的。那对普通人来说看到的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野草哈。但是据说它这个有800多种，那它这个山菜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其实我发现很多第一次来韩国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叹，怎么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全都是山。
2: 嗯，
3: 我查到韩国的国土面积的 70% 以上也都是山地，既然大山占了这么大的比重，那采摘并食用野生山菜的文化自然也就发达了。而且以前在韩国呀，冬天的蔬菜非常之匮乏，大家几乎只能靠辛辣的腌泡菜过冬。等到冰雪融化，大山里最先冒出来的这些绿芽就成了人们补充维生素 C 最重要的来源。比如艾草，也就是素，它是最早报春的野生菜。老一辈韩国人春天一定要喝一碗艾草汤，或者去做成艾草糕。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荠菜，也就是宁以和山蒜 tarde， 把它们采回来焯水，只放一点香油、酱油和蒜末，简单拌一下，或者呢往大酱汤里一放，那股清香瞬间就能把积攒了一冬的沉闷都给冲散了。久而久之，这些长在泥土里的野性味道就成了韩国人春天里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2: 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如果去超市逛一下那些蔬菜区哈，也会发现它真的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时节都更丰富一些。
3: 是的，
2: 嗯，那像这些菜的话，真的非常像是大自然给我们开的春天处方哈。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还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吃的呢？
3: 哎，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刺嫩芽，也就是 tud， 韩国人也把它称为森林里的人参。它含有丰富的皂苷成分，吃起来啊会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在舌尖化开。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地道的吃法，现在也想分享给大家。据说吃烤五花肉的时候，把生刺嫩芽放在火上稍微烤一下，加热后的刺嫩芽会散发出一股幽香，那种清爽的苦味也能恰好解掉五花肉的油腻，简直是绝配。另外呢，还有风斗菜Movi， 它长得粉粉嫩嫩的，那种微苦带甜的口感特别开胃，大叶子还能用来当做包饭的菜叶。甚至啊，还有人专门去寻觅漆树芽，也就是 Onamu Seisun， 虽然它带有微毒，但味道却是非常鲜美的。
2: 带有微毒、啊、
3: 对，
2: 所以建议大家在买一些蔬菜这些野菜的时候，这还是要先查一下看怎么处理会更安全一些啊。
3: 是的，
2: 说到山菜，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应该还是江原道。
3: 没错，据韩国观光公社的资料啊，江原道的平昌郡出产了非常多的野生山菜，特别是五台山附近，那里海拔高，环境极好，出产的山菜质量啊也是公认的。现在交通也特别方便，坐高铁 KTX 从首尔出发，不到1.5小时就能到达。大家去五台山月经寺赏春的时候，

0: 可以在入口处或者平昌的传统市场附近找一家山菜定时餐厅，桌子上能摆满几十种不同的凉拌野菜，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非常治愈。如果想吃的简单一点，点一份山菜拌饭也是非常棒的。有些店会给大家配上麻酱，这是江原道特有的一种大酱，颜色深，口感厚。把这些带有泥土芬芳的野生山菜和浓郁的特色浓酱拌在一起，那才是真正把大山的精华呀，全都给吃进去了。
1: 而且江原道它这个吃法非常地道的，在于它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就只是焯了水就端上来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来调这个酱。你可以蘸，然后也可以不蘸，就直接生吃它这个焯过水的。
0: 没错，
1: 哦，然后
0: 完全由大家决定自己的吃法。
1: 那我每次都选择不蘸酱。
2: 不蘸吗？
1: 哦，我觉得它那个它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如果大家要错过的话，还要等一年吗？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吃陈年干菜，也叫做 munamur， 就是把新鲜的山菜煮熟晒干以后保存的。虽然说干菜少了一些生机勃勃的鲜嫩，但经过阳光和时间的沉淀，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醇厚深。
1: 做的话最简单就是焯一下水就好了，最简单的做法哈。送上这首歌 QWER 带来的 내 이름 말금。

0: 像在韩国的话，一般这种小假期的话，可能不少家庭会选择去济州岛待个几天回来哈。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济州岛的话，我的天哪！我觉得只要是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马上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黑猪肉。济州岛的这。

0: 个猪肉，这是非常有名，大家都很奇怪，因为济州岛明明是环海的一个地方嘛，应该是海鲜更有名嘛，但为什么是猪肉？
1: 其实这背后呢，藏着一段挺心酸的历史。以前的济州岛呢，并不是旅游胜地，而是流放犯错的士大夫和文人的荒凉之地。当时岛上的日子太苦了，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逃回陆地。据史料记载啊，为了稳住人口，朝鲜仁祖七年1629年，朝廷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出路禁止令，这一关呢就是200多年。
0: 200多年，如果困在岛上的话，是不应该去，就是这弄点海鲜吃吗？
1: 逻辑就在这儿。因为当时朝廷为了彻底堵死岛民的逃跑路线，禁止建造能远航的大船，所以没了大船啊，岛民们只能在近岸边小打小闹，根本没法靠大规模的捕鱼来养活全岛的人。于是呢，大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了陆地，靠种田和养牲畜来自救。可济州岛呢，偏偏又是玄武岩地形，土质留不住水，根本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点抗旱的杂粮。
0: 那这个不是能养的家禽很多吗？怎么就变成养猪了呢？啊，对，济州岛的风大是吧？
1: 这也是一点，因为猪这种动物呢，它不挑食，家里剩下的杂粮壳呀，或是剩菜残羹，它都能喂。而且在那个肥料稀缺的年代呢，猪不仅能够提供肉，排泄物也能给贫瘠的旱田来施肥，简直就是一猪多用。所以在那段艰苦岁月里，黑猪也并不是能天天吃到嘴的，通常只有在祭祀婚礼这种全村聚会的日子，大家才会宰一头猪。这种分享文化呢，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0: 那像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形成的饮食文化，确实非常独特哈。而且我听说，就以前这个济州岛他们养猪的方式也很原生态。
1: 是的，您指的应该是以前的猪圈厕所。那时候岛上资源缺乏，大家就把厕所盖在猪圈的上边，用这种方式来养猪。当然了，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据政府相关部门介绍，现在的黑猪都是在非常现代、非常干净的农场里系统化饲养的。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正是黑猪生长最舒服的时候，也是它们肉质和营养最顶峰的时期。
0: 那它这个条件养出来的猪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白猪在口感上有区别吗？
1: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黑猪肉的肥肉部分呢，水分会更少，所以嚼起来就特别的 Q 弹，完全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而且它的肌肉纤维要比白猪的更细，肉质呈现的是一种健康的深红色，吃起来呀，那股肉香味非常的足。济州人呢，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食材，开发出很多地道的吃法。比如把煮好的肉直接放在木质菜板上切着吃，这就叫菜板肉 ,tombekogi。还有用猪骨浓汤加入荞麦粉熬制的接骨汤 ,topzabyogut。这是济州才有的特色。
0: 这我觉得光听着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觉得非常有食欲了，但我还是觉得 ,hangupsai。就是那个烤肉，
1: 对，
0: 就是呲呲的冒着油的那个，它可能才是最好吃的。而且听说当地还有一些隐藏吃法。
1: 是的，去吃烤肉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您先蘸点盐尝尝原味。最关键的是，一般的店里都会配上一小碗的提鱼酱 ,Maejeot。那是用西归浦产的大提鱼盐渍而成的，把酱碗呢放在火上烤热之后，蘸着厚实的黑猪肉吃，那种咸鲜和肉香的结合啊，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非常的美味。如果您逛累了，去东门市场或者是西归浦每日偶来市场，还能吃到黑猪肉煎饺或是铁板烧，非常的解馋。
0: 那像现在这个济州岛满大街都是黑猪肉店，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最正宗的那个味道呢？
1: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改良之后的品种，如果您想尝真正的传统本土黑猪，目前在济州汉津面有一家叫连理枝庄园的餐厅，他们家非常的低调，每天只卖约30份肉。一般的猪呢，养6个月就已经出栏了，但这里的猪要养足18个月。据说呢，全世界能把猪养到18个月的，除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大概也只有济州岛这种传统的黑猪了。所以那份嚼劲啊，绝对是独一份的。
0: 这看来我们这个也不用排号了，我觉得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它这应该要被抢
2: 要火了，
0: 还秒没了。
2: 是，
0: 送给大家这首태양규현带来的《제주도의푸른밤》。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哎，两位来到韩国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个韩国人饮食方面的偏好？爱喝汤。
3: 对，特别还有那种汤饭都很常见。
2: 对
4: 对，真的是不管是早餐甚至他们当做宵夜也都在喝汤。
2: 对，然后像什么参鸡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汤类哈。然后他们在喝汤的时候呢，还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叫希望那达
4: 啊，
3: 凉快舒爽。
2: 对，然后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3: 嗯，是，
2: 就是作为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那么烫，然后你还觉得很凉快哦。但是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个这样的热热的汤，但是呢又很舒爽啊。那是什么样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韩式？

0: 是食材呢？
1: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和鲜。其实我们说的舒爽感，并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凉快，而是指喝下去那一瞬间，我们肠胃被瞬间打通，然后全身的压力都消退那种舒爽感。
0: 就直通天灵盖哈，
1: 这个和鲜呢，它是来自澶金江的河蟹，虽然它的个头呢只有小指甲盖这么大，但它的味道却非常的鲜美。据相关部门表示，从三月花开到六月梅雨季之前，是河蟹最肥美的时候。哪怕是不添加复杂的佐料，只要你喝上一口那乳白色的原汤，您就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被韩国人公认成春季解酒护肝的极品美食了。
0: 是的，然后我后来还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那个用那个原来焯水的那个汤，然后把它过滤一下，然后继续再用，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颜色哈。那它的这个产地的话，在韩国最有名的是哈洞，那应该跟它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吧。
1: 是的，关键就在于河东拥有非常宝贵的江海交汇处 Kisuyo，这里是澶金江注入大海的下游地带，淡水和海水呢混合起来，盐分适中，加上这里有着非常纯净的沙质河床，简直就是河蟹生长最理想的家园。而澶金江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修建河口大坝，水流自然且生态原始。据相关部门表示，只有在这样纯净的水域里长大的河蟹，煮出来的汤啊，才会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口感鲜甜，且完全没有土腥的味道。
0: 一般淡水里的，就是跟淡水有关的话，最怕的就是有那个土腥味儿
1: 是
0: 哈。
1: 的。
0: 哎，据说当地还保留着传统的捕捞方式。
1: 那个就是澶金江延续很久的手工采集的一个传统，因为下游水深也就1米左右，渔民们就会穿着防水衣走下水，手里用特制的长柄铁耙去耙江底的沙子。他们把沙子和河蚬一起捞上来之后，利用水的冲力把沙子漏掉，剩下的就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河蚬了。这种全靠体力的传统方式呢，虽然效率不算高，但能保证的就是捞上来的每一颗河蚬都是非常鲜活的。现在呢，也是捕捞最忙的时候，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劳作画面也成了澶金江春天的一道独特风景。
0: 对，而且韩国人特别喜欢把它跟韭菜一起配着煮，然后也可以做成饼啊之类的。总之，吃法很多，等待着大家去发掘哈。
1: 是
0: 那
1: 的。
0: 我们送上这首歌，强森焕带来的《언제라도어디에서라도》。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一道极其鲜嫩的江原道江陵美食，秋当孙杜布草汤豆腐。
1: 没错，嫩豆腐咱们中国人其实很熟悉，它的质感就像是咱们早上爱吃的豆腐脑一样。
0: 然后，但是好像就中国朋友一听这个草糖秋当，这是豆腐草糖吗？好像觉得应该
1: 还
0: 是哪
1: 真
0: 位
1: 不
0: 隐居
1: 是。
0: 人士哈。那它这个草糖是哪儿来的呢？
1: 草堂这个名字啊，不仅听着文艺，背后还真有一段跟古代文人有关的历史。今天啊，就带大家去江陵的草堂豆腐村一探究竟。而且您要知道，每年10月到4月正是用当季新大豆做豆腐的最佳时节。
0: 我们先说这豆腐哈，然后就那个豆，它是怎么磨成豆腐的呢？
1: 做豆腐啊，主要靠三样：大豆、水，还有卤水看素，也就是蒸发海水提取盐之后剩下的液体。首先把泡好的豆子磨碎，用棉布过滤出来的液体就是豆浆。这时候水溶性蛋白质会和水一起混着流出来，而溶解在油脂里的脂溶性蛋白质则会和大豆的其他成分一起被滤掉，这些剩下来的残渣就是豆渣 （pitji）。接着，在豆浆里混合卤水，水溶性蛋白质就会凝固成块，放进模具里压实，就成了豆腐。
0: 那看来这个卤水应该是灵魂。
1: 没
0: 那为什
1: 错。
0: 么江陵草糖豆腐能够在韩国脱颖而出呢？
1: 哎，秘诀啊，就在这卤水和水质上。现在市面上的豆腐大多是用工厂生产的化学卤水做的，只有极少数地方坚持用从海水提取的天然卤水。而江陵草堂豆腐村不仅用天然卤水，他们用的还是从水深200米以下抽取上来的海洋深层水。深层水里富含的矿物质能更好地促进蛋白质凝固，让豆腐不仅嫩，还带着一丝海水的甘甜。全韩国用海洋深层水做豆腐的江陵可是独一家。
0: 这海洋深层水似乎能找到它鲜嫩的源头了。这"草堂"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的文雅，
1: 对。
0: 它应该也是和什么古代的什么文人应该有关吧？
1: 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朝鲜时代中期，村子里住着一位叫许烨的儒士，他呀可是大有来头，是当时顶尖诗人许兰雪轩和写出优秀韩文小说《红极童传》的许均的父亲。据说许烨家有一口水质极好的水井，他就用自家的井水做豆浆，再打来东海的海水做卤水来做豆腐。因为味道太好，就在周围传开了，村里人也跟着学这种方法，而草堂正是许烨的号。现在去许均和许兰雪轩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那口被原样复原的水井呢。
0: 这我们真的是破了案了。但这个地方它火起来之后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
1: 没
0: 如果
1: 错。
0: 我们要是去江陵吃这个嫩豆腐，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嫩豆腐啊，必须趁热吃最香。端上来的时候加点调味酱油就行，但千万别把酱油一股脑全倒进去，容易太咸。为了

0: 品尝嫩豆腐原有的醇香，最好是吃一口加一点酱油。
1: 吃一口加一点，这个吃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哈。
0: 是。
1: 这看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那送上这首歌，이승윤带来的《구름한점이나》。

0: 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对，我也是，感觉应
1: 对，
2: 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
1: 对，
2: 种补气血的东
0: 这
2: 西。
0: 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
2: 已经
0: 害。
2: 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
1: 鲍
0: 鱼
1: 鱼汁
0: 粥。
2: 啊，
0: 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
1: 对，
0: 觉得应该是冬天
2: 冬天，
0: 比较冷
2: 对。
0: 的时候呢？
1: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的，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底的各种精华。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1: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북，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1: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
1: 对，
0: 点儿吗？
2: 对，它
1: 是
2: 能
1: 的。
2: 吃得了多
0: 对啊，
2: 少
0: 那
2: 啊？
0: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2: 对，差不
0: 够
2: 多
0: 了，
2: 了。
1: 是的。
0: 但就是几公斤？
1: 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
0: 二
1: 他
0: 十
1: 自
0: 公
1: 己
0: 斤。
1: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
2: 是
0: 我的天，
1: 对，
0: 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
1: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0: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
1: 二
0: 二十
1: 十斤，
0: 公斤，
1: 二十公斤，
0: 然后还要吃3年，
2: 他补得太好
1: 太好了，这
2: 了。
1: 营养太丰盛了。
0: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
1: 是，
0: 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2: 这么听下来很
1: 也
2: 合
1: 还
2: 理。
1: 挺值的，对
0: 觉得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1: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 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
0: 嗯，
1: 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0: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里
1: 爆炒一下，
0: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
2: 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1: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0: 哦，我都扔了
1: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
0: 嗯，
1: 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

0: 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来送上这一首영탁带来的《전복먹으러갈래》。

0: 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开张哦，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滋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作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

0: 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1: 原来如此。
0: 嗯。
1: 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0: 性格不一样。
1: 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的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0: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泉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1: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0: 哦，是吗？
1: 然后就是很凶猛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0: 对，
1: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0: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你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0: 生鱼片，
1: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0: 是
1: 是那
0: 的，
1: 种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0: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1: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送上这首歌，XO 带来的《Power》。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明抢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八到九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九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천장어。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周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一种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1: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的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果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1: 如果去高场

0: 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pur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1: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四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
1: 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pish 带来的《Ura Cha Cha》。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低洼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 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 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5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2: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湿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
3: 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
2: 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呐、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1: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

0: 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1: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面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2: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3: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4: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3: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谷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5: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3: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6: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2: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7: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8: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9: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7: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0: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7: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1: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7: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2: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

0: 旁，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3: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4: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5: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4: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6: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7: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4: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8: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4: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9: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2: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进入六月新副本，我是超级怕热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同样也是非常怕热的抱抱抱海西。哎，栗子，今天的歌是你选的？
1: 不好意思啊，今天第一部的歌曲全部都是我选的哦。哎呦，今天是我们这个栗子当家哈。那你今天少说一点，我要抢part。
0: 行，那我提问了还不行吗？提问可以啊，那你还得捧场。必须的，必须的，好吧。那说说看呢，为什么今天这个歌全是你选的？哎，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晚上啊，我一个人去了一趟汉江边。哦，一个人。哦，因为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有点累，然后就想着，哎，我出去走走吧。但我又特别怕热嘛，我就感觉热得不行，我想吹点凉风，所以。
1: 哦，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走到了一座桥的下面，刚好赶上了那个会跟着音乐喷水的那个喷泉。
1: 哦，那个喷泉我知道，哎，很热闹。
0: 哦，那个喷泉的音乐很热闹，然后水跟着就在那沸腾的感觉。嗯，然后我，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戴着耳机。嗯，
1: 你耳机里放的是什么呢？
0: 一首比较安静的歌。哦，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就让我感觉特别神奇，就是我会
1: 喜欢戴一边耳机，一边的耳朵呢听这个潘普大桥上面这个歌曲的这个狂烈的感觉，另外一边呢则听自己耳机里面放着安静的歌，感觉就是一边在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在听内心的声音。哇，这个反差很吸引人呢。哎，然后我还发现就是那首安静的歌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比一些很澎湃的情绪更能推着我往前走。嗯，这个是什么汉江哲学时刻。哦，哎，没办法，你们上一期说我不看书嘛，那我这一期肯定要维护一下我的深沉人设。Oh
0: my gosh， 再 callback
1: 就要这个扣钱咯。嗯，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一类歌，不一定特别炸，但是哎也
0: 听完之后就会让你感觉特别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啊，我懂，那种感觉就是安静但很有力量。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要放弃或想要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是的，不一定就是非要那种快歌或者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歌，也有可能就是一首很安静的歌，但是它陪你走过了某一段时间。
1: 没错，快来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 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0: 在FM1013官网
1: YouTube
0: 都能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依然是我选的，来自我们
1: 15 and 的 I Dream， 一首关于梦的歌曲。先把心放慢一点，马上回来。

0: 碟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今天的坐标呢，就是我那天晚上去到的那一座桥——盘浦大桥。哦，就是那个喷泉桥。没错，其实那个喷泉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月光彩虹喷泉。哦，
2: 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好浪漫啊。而且它在2008年的时候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哦，有多长？
0: 1.14公里。 整座桥的两侧都在喷，一共有380个喷嘴。
2: 1.14公里。 那水是从哪儿来的，我好好奇啊。总不能是自来水吧？好问题。这个水呢，其实是直接抽汉江上的水，然后喷上去再落回汉江。
0: 一分钟大概能抽有60多吨水。
2: 哎，其实还很环保的，是这个循环利用起来。没错，水一直在循环，而且喷泉呢，其实跟着音乐走的。音乐一变，水的形状就会变。所以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音乐喷泉。没错，它是把音乐变成了一种你能看得到的东西。其实跟今天主题还蛮搭的。那这个喷泉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0: 它一般呢会在4月到10月开放，那么今年呢3月16号就已经重新开放了，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今年这么积极，可能是今年暖的比较早的原因。晚上有4场，大概在7点半、8点、8点半到9点，每场大概是20分钟左右。那白天没有吗？白天我想去看的话。
2: 其实白天中午也有一场，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喷泉还是晚上看更有氛围感，是的，有灯光有七彩配上音乐，那个画面才
0: 有感觉吗？是的，所以才叫这个月光彩虹吧。有月光彩对味儿。
2: 是的，但我听说那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好像人特别多。
0: 没错，因为盘浦大桥其实是有两层的，上面是普通的车道，然后下面呢有一层是潜水桥，很多活动会在那里举行。
2: 潜水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0: 因为那层离水面很近啊。

0: 很直面的意思啊。是的，是的。而且平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看喷泉的一个位置，离水面近嘛，然后夏天的晚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坐在潜水桥上，坐在那里看着风景吹吹风什么的。哦，听起来很熟耳。嗯，很多韩剧啊电影啊
1: 嗯，很多韩剧啊电影啊MV啊那种一看就知道是首尔的画面，很多都会在那个地方拍，所以从海外来首尔的人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值得打卡的地方呢。嗯，是的，是的。哎，但我有一个很疑惑的这个点啊，就你说的这个搭到底搭在哪里呢？哎，我觉得这要分析一下了。嗯，因为你知道热闹感觉是给多数人看的，而安静的那一部分是给我一个人听的啊。然后就会感觉，哎，其实这样的感觉和这座桥本身会比那些浓烈的情绪更能打动我。哦，怎么说？怎么打动你了？你知道桥是用来渡江的吗？从这边到另一边吗？它本身有点像是一种出发。哦，哎，所以我
0: get
1: 到你的点了，所以今天的歌都跟出发有关。没错，你看我今天挑的几首歌，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嗯，开场那首来自
0: Lucy 的 Opening， 序幕开场，然后像我们刚刚放的 I Dream 关于梦。嗯，还有呢？我还小小预告一下，待会儿要放我们小英雄的来自我们的
1: Poijo 旅行者，然后还有我们 Dreamcatcher 的 Bon Voyage。
0: 一路顺风哦，像这个序幕梦旅行者一路顺风，好像确实都是跟这个出发有关。哎，
1: 没错，我故意挑的这几首歌呀。哦，有点心机在里面的。嗯，而且这几首歌很多都是有乐队感的歌曲。嗯，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乐队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听完之后会更加想往前走啊。
0: 其实我能理解那个感觉，因为它就是不是在原地会哭泣的这种感觉，而是在勇于出发。
1: 没错，其实我们能听到现在很多舞曲还有抒情曲把情绪推到最高之后飙个高音，确实是一种让情绪高涨起来很好的方法。
0: 是的，
1: 但乐队这种歌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法，就是它用鼓用贝斯然后有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上堆的感觉，会把这个节奏一点点有种一往直前的感觉。
0: 是的，就是那种古典，古典是会推人的。嗯，
1: 它不让你
0: 停在那个地方把你的情绪哦在那个地方哦，我要站在这哭，我哭完才能走，而是那种哎，我等你难过，咱们边走边说吧，这样的感觉。哦，这个区别说的特别好呀。
1: 这是我那天晚上想的啊。
0: 你那天晚上信息量很大哦。哎，那我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哎，这类歌其实放在以前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主流？
1: 以前确实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有变化了。哦，怎么的一个变化，说说看。
0: 你看像小英雄他们去年还进行了美国还有英国的演出，然后还有世界巡演等等等等。哦，哎，其实我真的感觉就是这类歌的受众也是一直在扩大，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打歌舞台上，然后还有现场啊巡演啊都有，而且现在真的是有越来越多具有这个乐队感的抒情歌曲出现了。像 Nmix 最近的那个歌曲也是在各种从情绪深发的音乐性上做了很多探索。
1: 没错，我觉得像 K-pop 流行音乐啊的发展到现在，音乐讨论的主题已经越来越丰富了，音乐性也越来越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听歌的方式也变了。哦，
0: 怎么说？
1: 就像大家以前可能听电台比较多，听打歌榜上面放的歌比较多，但现在很多也是用流媒体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像你可能自己去搜一个歌来听，用算法给你推一首歌来听，朋友给你分享一首歌来听。
0: 所以很多不一定上过热门舞台的歌也能慢慢被听见了啊。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就是那些安静的乐队的自己写的歌可能没那么吵，但是它真的会陪你走一段路。
1: 没错，就像盘浦大桥一样，你有时候可以停下来看喷泉，有时候你也可以只是过桥。嗯，这句话还不错吧。<笑>
0: 自己还有给自己有点到自我夸奖，但确实说的不错。嗯，
1: 我那天晚上想的。哦，一晚上把一整期节目都想完了。所以今天这歌也是我来选啊。可以，那我们继续说到，待会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一首来自我们 XDinori Heroes 的 Poijo。然后呢，这首歌是一首关于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歌曲。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在你想放弃或者想出发的时候推了你一把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来自我们 LARSKIM 的听众来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 Chaolim 子雨林的 Shining 这首歌曲，说推荐给两位主播听一下，是一首非常治愈型的歌曲。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分享你的宝藏爱曲啊。这首歌我刚刚已经加入歌单了，其实。
0: 对，我觉得像这种治愈型的歌曲应该也是有像刚刚卓斌你要就讲到会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1: 没错，他还这位听众朋友们还跟我们说再推荐一首叫做선우정아도망가자啊，人生总是要遇到想要逃离现在所处困境的时候，这首歌告诉我们逃避不仅是休憩与疗愈，也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哇，说的真的很好。
1: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也是我逃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说是住所吧，会把一些情绪放在里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迎接生活里的困难。
0: 对，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喘一口气的间隙。
1: 没错，所以有时候特别感谢音乐的存在，也特别感谢无论是制作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交流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0: 是的，也把这首歌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特别好听歌曲的名单。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 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今天呢再给大家所有要出发的人推荐到一起听到
1: 这首Dream Catcher 的 Pon Poyaji 一路顺风，不管你今天要去哪儿，我们送你这一路的好光景。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欢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那么今天佳慧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2: 在这个开始之前，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눈치"眼色这个词儿呢？还是说挺喜欢用的？哦，没错的，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还挺常用的，就是看眼色这个搭配呢，还蛮能展现就是在韩国大家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嗯，
1: 没错，就也不是那种哦很卑微的看别人眼色，而是那种更像。 我不想让这个氛围太尴尬，我想让大家氛围一起更好的感觉。嗯，没错。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0: tips。哦，那咱们先从最基本的语言聊起。那大家都知道分那个韩语分敬语和伴语，那你们看这个韩综或者韩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玩评语游戏？
1: 哎，有的，有的。我
0: 但对我来说其实讲敬语感觉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了。是的，因为我们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先学敬语嘛，好像对敬语来说呢会更习惯一点。嗯，没错，因为在韩国呢，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同学们私下聚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对方经常会先问年龄或者是出生年份或者是哪一届入学的，大家呢先把这些信息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语法来称呼和交流了。是的，但其实
1: 其实就是就算是这个同届同学哈，年龄往往也差不了多少，就顶多两三岁嘛，但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用敬语交流。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在韩国特别重视礼貌和分寸感的一种体现。嗯，
3: 没错，
1: 我有这样的感觉，像当别人跟对我说敬语的时候，我确实会感觉哎自己感觉被尊重了。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刚来韩国的留学生们最头疼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就是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敬语？
0: 啊，是的，是的。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会让人很多人很纠结。嗯，其实呢，在韩国，除非对方主动说了，这个不用那么客气，
2: 말 편하게 하세요，或者是这个可以说半语了，말 놓으셔도 돼요的话呢，否则就算比对方年纪大或者是高一些的话，最好也是继续使用以유或者是스니다结尾的敬语。是的，我觉得语气就是，与其担心自己太客气，不如先礼貌一点，毕竟这个敬语说多了不会出错嘛。但是半语说早了啊，可能就会有点小尴尬。
1: 对，
3: 嗯，
1: 这不仅在学校里适用，我觉得对于服务人员来说就更加是
0: 这样了，没错的。比如说去餐厅点餐结账的时候，或者是坐出租车的时候，哎，
1: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关怎么样可以礼貌的让我们的司机师傅开得快一点，或者说怎么样礼貌的说自己要去哪儿。嗯，其实呢，在这个情况下，你们觉得应该说什么呢？
0: 其实有点难，是不是？对，是的。嗯，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直接说这个 빨리 가세요，听起来就有点快，就是让请您快一点，这样也有点怪。打个比方说呢，其实我们可以说 죄송한데 시간이 촉박해서 조금만 서둘러 주실 수 있을까요？
1: 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请问能稍微帮我抓紧一点时间吗？而且其实我觉得司机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像上下车的时候也会问候，出发的时候也会提醒。嗯，就是出发的时候会说一声我们现在走了的时候，就像坐稳扶好的感觉。包括在公交车上也会跟大家说先那个握好扶手。其实呢，如果有乘客没有整理好东西或者是没有坐稳的话，提醒一下也很安全，还挺暖心的，我觉得。嗯， 没错。而且如果我们用 半语的话会感觉稍稍有点没有礼貌的感觉，虽然有点难啊，因为咱们你也知道在中国的中文语境里面，其实我们很少说会分辨敬语或评语，我们更多的是用礼貌用词来区分我们的礼貌性。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首尔生活，哎，咱感觉咱们大家还是要多听一下周围人讲话，多学习。

0: 对，多察言观色。嗯，
1: 是的，其实不仅是语言哈，像咱们这个每天走出校门，看着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个公共交通，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貌。同样呢，也是就是多去观察身边的人，也可以学会。哎，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天都在做的这个自动扶梯啊，我就觉得很有讲究哦。
0: 嗯，是的，就是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提倡了，为了安全，扶梯上不要挤走奔跑，然后两边都可以站立。但首尔的现实规则依然就稳如泰山。是的，站立请靠，右侧把左侧牢牢地空出来。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也是为了方便那些赶地铁的人，或者晚上下班，就是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左侧呢就是要给那些快要迟到狂奔的特种兵们留出来的一个快车。
2: 通道，其实我也是特种兵之一了。哇，那其实韩国政府对于自动扶梯的乘坐方式曾多次调整宣传方向。1998年的时候，为了提高通行效率，提倡一边站一边走。但2007年的时候，又因担心长期单侧站立会造成设备受力不均，开始推广双侧站立。但是呢，由于这个乘客习惯难改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单侧站立会直接引发事故，这项宣传
3: 最终于2015年就停止了。啊，原来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以前在我在广州的时候，也是以前听到的是说，哎，一边站一边走，后来慢慢的也就改变了口径。不过除了自动扶梯上的这个一边站一边走，我感觉其实首尔地铁里面很多乘客之间也会有很多默认的潜规则。嗯。
2: 尤其我也感觉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说在坐在车厢的中间位置，然后我下一站要下车了，真的不能只等到车门打开才开始行动。是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有时候会这个提前一站，甚至有时候提前两站，我就要开始这个慢慢挪动了。对的，不然等这个列车已然进站，眼看着车门就在前面，却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想下都下不去，而且如果说这个时候
3: 一定要下去的话，还会把身边的人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推开。是的，所以你要学会提前释放一个信号。
0: 对，
3: 释放什么信号呢？释放我要下车的信号。是的，一个眼神，一个转身，或者默默的把身体朝车门的方向挪动。其实周围的人很多时候就 就 get
2: 到了。是的，没错，更礼貌的做法是轻声的问一句：“这个这一站您下车吗？” 이번에 내리세요 或者是 잠시만요 请让一下
0: 等在前面的人如果说这一站不下就会非常默契的主动侧身了。嗯，其实所以我刚来首尔的时候也会就是感觉这个地铁像一场这个我的内心生存挑战。嗯，但其实呢坐久了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套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掌握这些小技巧之后呢，高峰期搭地铁也能轻松不少。
1: 是的，多多为他人着想，多说谢谢，不仅很礼貌，互相还能给到好心情哦。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 哇，
3: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Dior Dogyeonsu Rose。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社会礼貌小 tips。
1: OK， 那刚刚聊完了交通，咱们现在呢就去解决一下我们的肚子问题。
0: 哦，
1: 已经到了中午，对，在首尔的餐厅和咖啡厅呢，通过地图 APP 可以看到营业时间和 last order， 就是最后点餐时间。那绝大多数的首尔餐厅和咖啡厅都会在正式打烊前的30到60分钟前截止点餐。如果说10点关门，那9:45进去，可能大家已经在擦桌子或者已经把这个椅子翻上来了。
0: 是的，很多营业场，其实很多营业场所哈，到点大家都会按时下班。像上次我去书店的时候找书，哎呀，花了一点时间，就不知不觉过了这个营业时间了，所以这个大门就已经不能出了，就要跟职员一起走员工通道。
1: 对，大家都会一起下班，有一种跟着大家一起下班的感觉。所以在餐厅的时候呢，我们查好这个最后点餐时间也会很有礼貌。
0: 是的，
2: 而且特别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也很尴尬嘛。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对，进去了还要人家帮你再做一顿大餐，
2: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出去一人食的时候啊，如果餐厅有吧台的话，这个座位的选择有时候也挺有讲究的。
1: 没错的，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就是不管是中午晚上用餐的高峰期去堂食，还是这个非繁忙时段恰好又是一个人的话，走进店里之后，如果吧台没有人，店员可能会指引大家坐到吧台的侧边，这样后面再进客人的话会比较有秩序。因为我去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去了，坐到了这个吧台中间，然后呢店员就礼貌的让我坐到侧边去。
0: 一些尴尬的学习小 tips。
1: 对，
2: 哎，那咱们吃完饭了往咖啡厅走走，喝完之后这个收尾工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正在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多人也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因为首尔不管是各种精致的咖啡厅，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些个人小店，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这个用餐后返还的。像喝完咖啡吃完甜点是要自己端着托盘，然后走到这个 return 的回收台去把盘子给还到这个服务员
2: 身上。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时候你不仅仅就是说，哎，我把我盘子端过去往回收台啪一放我就走了，这样是不行的。
0: 是的，是的，
2: 因为很多时候你还要把像塑料杯啊、纸杯啊、吸管分类啊、你用过的纸巾啊、各种各样的垃圾分类丢进不同的垃圾桶。
0: 是的，
2: 如果杯子里面哎还有剩下的冰块或者咖啡，你还得要先把它倒进专门的留槽里面。然后最后如果刚刚喝咖啡的时候你稍微不小心滴了一些到桌子上，你最好呢也用纸巾顺手的擦一下，给下一位客人留一张干净的桌子，这也是在首尔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0: 是的，
1: 没错，刚刚说这个去返还是一个可能规定性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那个桌上有这个水渍之类的擦一擦，这个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小举动小 tips。 而且我们喝完咖啡呢，我们现在就是离开一下，我们去逛一下衣服店吧。比如说呢，
2: 好好好，
1: 大家去服装店试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试衣间里有面罩？
0: 有的，有的，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认真戴好的。像我们其实平时出门会化妆嘛，所以我觉得面罩一定要戴好。
1: 对，就是很多地方也会提醒，在首尔逛街的时候，试衣间里通常都会挂着或者是递给大家一个白色的布织布面罩，叫做这个 face cover。 对，试衣服前呢必须把这个面罩套在头上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就是为了防止脸上的妆蹭脏衣服了。
0: 哦，
2: 那看来平时我去试衣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给我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妆感很低吧。
1: 哦，妆感很低，
0: 但是你也要戴上，万一蹭脏了怎么办？
2: 所以我会认真的负责的问的。
0: OK， 很有礼貌，
1: 非常有礼貌。
2: 那咱们公交也坐了，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衣服也买了，那么接下来去哪儿逛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呢，我们会去比如说如意岛或者是盘浦汉江公园野餐。这里呢有一个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极其严格且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礼貌。
0: 是，
1: 首尔市汉江事业本部有明文法律规定，河川法相关条例中明确写道，在允许设置

0: 遮阳棚，也就是我们这个，野餐的这个叫
1: 区域里面。
0: 对，这个区域内只能搭建三面以下封闭，至少有两面以上必须完全敞开的中小型帐篷。如果四面全部拉上，拉链紧闭，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把四面全拉上，巡逻的人员会直接过来提醒了。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一种社会礼貌，不要将这个公共场合私有化了，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了。此外呢，根据季节不同，晚上7点或8点之后，全员必须撤走帐篷，只能留野餐垫。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容市貌，这个在这个汉江公园也是很美观的。其实是大家都有一个
1: 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像礼貌一样存在的这种约束力的内容在。
2: 其实我还是就是今天算是第一次听说，真的有学到。那我们来到这个汉江边，大家肯定少不了就是买点好吃的吧。像这个一边吹风一边享受美食，感觉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需要遵守的一些小规则呢？
0: 当然有了，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吃完东西之后呢，一定要把垃圾和剩余食物处理好。汉江公园都设有分类垃圾桶，其实我能看到最明确最划分最清晰的垃圾桶就是在汉江公园了。所以呢，吃完外卖或者是零食之后，记得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像塑料、纸类、一般垃圾都需要分开投放。
2: 哎，那如果附近没有这个垃圾桶呢？
0: 其实呢，一般可以野餐的草坪附近都会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点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垃圾收好，等离开的时候一起带走。
2: 哦，真的有学到。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汉江这个特别想这个饱餐一顿，但是我真的就是特别怕垃圾分类错误。对，但是还好我觉得这个汉江的垃圾分类很明细，也写得很清楚，所以还是能做得很好的。那今天我们真的说了很多，就是感觉这些所谓的社会礼貌本质上呢，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体谅，真的就是体谅，体谅每天疲惫的打工人，体谅公共空间里其他人的舒适度。
0: 没错了，这个疲惫的打工人就是进去不要太晚去点餐，然后呢也不用觉得这些规则是束缚。当我们学会熟练的靠右站立、分类、倒咖啡、给后面的人扶一下门的时候，就会发现人间真情就在身边。
1: 没错，而且像我这样天生就这么善良的人更是会时常做这样的事情的。
2: 一定要遵守哦，不能只是就是流于口头，我们一定要落于行动。
1: 我今天还给你挡了一下门呢，你快说谢谢。
2: 谢谢你，
1: 加敬语。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出门，未来出门都可以顺风顺水，每天都有好心情。大家下期再见。
2: 是的，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欧班查卡巴，还有我们皮诺皮基诺的 Sorry Bomb。

0: Walk, walk in the city of dust. I love the city.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感觉真的聊了特别多有关我们无论是在礼貌生活上面，还是说在我们给自己喘息的音乐上面，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真的在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歌单，分享给他们力量的一些歌曲，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懂吗，
0: 对，是的，
1: 有时候语言是需要互相学习的，但是音乐是一种能够通过感知来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其实有看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平时的歌单，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真的很好，通过音乐把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进一步了。
1: 没错，而且特别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爱听的歌，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爱听的歌。
0: 是的，
1: 感觉这样的音乐是会给予我们互相生活的力量，这是可以说是人间的一种幸运吧。
0: 嗯，没错，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缘分让我们就是遇在一起，然后音乐把我们拉得更近。其实不只是这个语言上的礼貌，音乐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心情。那么最后呢，也希望大家今天也有在六月的开头有一个更好的心情，一起迎接六月份。最后这首 IVE 的 Attitude 送给大家，祝你今天也能度过美好的一天。咱们首尔
1: 明天见。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美食之旅三三选，那这本指南 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应季好味道。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带大家回顾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接下来韩国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

0: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大家期待的一个环节了，介绍美食。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子轩。
4: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那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哈。这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总想吃点鲜灵的东西。
2: 这种天气啊，其实最适合寻鲜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在韩国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甚至被大家公认为是头号的偷饭贼 Pap Dodok。 韩国人说偷饭贼是那种特别下饭的美食，比如辣炒章鱼、老少皆宜的烤肉、家家户户都有的陈年新奇酱牛肉等等。不过呀，如果要选出韩国人心中的顶级通缉犯，那绝对非酱油蟹、坎脏可以掌握数了。虽然它看起来只是新鲜螃蟹泡在酱汁里，但只要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那鲜咸的滋味真的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把整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1: 这在韩国的话，说到坎张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这口水已经下来了。
2: 是，
1: 但吃这道菜的话，它也非常讲究时令。现在是最佳的赏味期吗？
2: 没错，行家吃蟹其实最看重的就是时间。在韩国每年的四到六月和十到十一月是梭子蟹 Gotgae 最肥美的时候，特别是春季，母蟹在产卵前拼命进食蟹黄，也就是它的卵巢塞得满满当当，口感是最为鲜甜的。而到了秋天，大家习惯说要为了吃这个过冬而长肉的公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母蟹也同样肉多，因为它们积蓄营养的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那在韩国要是想去吃这样特别新鲜的那一口，应该去哪边呢？
2: 想要吃到顶级的梭子蟹，视线得转向西海岸，像仁川、仁川、唐津、汤津、瑞山、搜散这一带都是核心产区，特别是仁川延平岛附近的渔场捕捞量占了韩国总量的 8% 呢。如果你在仁川的话，可以直接去仁川综合鱼市场，那里的螃蟹呀，个个顶壳肥。
1: 嗯，这我记得当时吃的时候，就有韩国朋友就说哈，他这个酱蟹在韩国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
2: 是，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据史料记载，早在朝鲜王朝后期，食学家洪万选 洪曼森 先生在《山林经济》中就详细记录过酱蟹的方法。当时啊，不仅有酱蟹，还有一种盐渍蟹 Sogum Kaizang。虽然盐渍蟹现在很少见了，但那种利用盐分渗透让肉质变得紧实 Q 弹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的酱油蟹里。
1: 嗯，那这个坎江蟹酱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真的一般人很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那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应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没错，这灵魂全在那碗酱油里。地道的店呢，都会用传统方式酿造的酱油，甚至要经过分酱这一步，也就是把发酵好的大酱和酱油分离开。而且酱油存放的年份越久，底蕴啊也就越厚。
1: 嗯，它那个底料是非常经典的。
2: 没错，要在酱油里面加入洋葱、生姜、昆布、辣椒这些，慢慢熬煮，让食材的香气完全融入。而最关键的一点是，煮好的酱汁必须彻底放凉，然后再倒入洗干净的梭子蟹里，腌制个2到4天。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才能让蟹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吸满酱油的清香。
1: 说到这个酱油，我已经想象出来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挖上一勺米饭，然后在那个壳里边拌一拌。
2: 啊，您说这个是这个拌蟹壳吧？这是精华所在啊。韩国人吃酱油蟹有两个标准动作，第一步就是盛上一两勺米饭到装有蟹膏的壳里拌匀，那种鲜甜和酱油的醇香混合，每一口都是满足。第二步才是品尝蟹身，用力挤出晶莹剔透的蟹肉，再淋上一勺酱汁拌饭吃。如果是不习惯生食的朋友，还有现拌的调味蟹，香辣的味道配上柔嫩的蟹肉也是一绝。
1: 对，不知道今天晚上该吃什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坎江给讲哈。
2: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Young Tak 带来的《纪念》。

0: 我知道它的味道其实真的是挺刺鼻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氨气哈。
1: 是。
0: 可能一般外国朋友第一次闻这个味道的时候，都肯定会问一句说这东西真的能吃吗？但喜欢吃的人哈，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迷人了，可能还会吃的就是意犹未尽吧。
1: 是的，为大家介绍全罗道的特产红鱼。
0: 哇哦！
1: 很刺鼻的味道呢，其实就是红鱼的灵魂所在。虽然它的气味刚吃的时候可能让人想退缩，但只要熬过了最初那种气味的冲击感，后面回味出来的甘甜和嚼劲儿啊，会让人非常的上瘾。而且11月到3月份呢，正是红鱼为了过冬而储积脂肪的时候，也是它一年里最肥美和最好吃的时间。
0: 那它这个刺鼻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就要讲到它的自身构造了。红鱼呢属于软骨鱼类，它为了平衡体内的渗透压，体液里会含有大量的尿素，而在它死后，尿素会分解成氨气和三甲胺。神奇的是，这两种成分呢不仅制造了怪味，它还能对红鱼自身起到天然防腐的作用，所以红鱼在发酵的过程中不会腐烂变质。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渔民把红鱼从黑山岛运到幕浦，甚至更远的罗州，一路上红鱼就自然发酵，就自然保鲜了。所以他们发现这点之后，就有了现在的发酵红鱼文化。嗯，
0: 这不是跟那臭豆腐挺像的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红鱼的话，它的产地只有全罗道的木浦吗？
1: 并不是，以前名气最大的其实是罗州的英山浦，但后来因为英山江大坝建了起来，船过不去了，红鱼的拍卖中心才从罗州的英山浦转移到现在的木浦。现在木浦是全韩国红鱼交易量最大的地方，连仁川、大清岛抓来的红鱼都要运到这儿才能进行拍卖。嗯，
0: 就这个地方已经火了。
1: 是的。
0: 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来说，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不被劝退呢？
1: 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食用方法，就是人们称它为"红鱼三合"，这是以前人们总结出来的科学的吃法，就是将一片发酵的红鱼、一片肥瘦相间的猪肉，加上一片酸爽的陈年新奇。因为红鱼的氨气呢，它是强碱性的，而新奇的酸性正好能够中和它。如果再加上猪肉的脂肪和蛋白质，它的口感就变得非常的平衡，非常的美味。然后，如果你再吃下这一口之后，再配上一口米酒，你就会发现，起初那种刺鼻的味儿就会变成浓郁的酒香和肉香，会让人非常的满足。
0: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旁边应该来上这么一盘儿。
1: 对，是的。
0: 我记得我好像当时第一次吃是在釜山，当时这个老板他是亲自教我们这么吃哈，还觉得挺幸福的，人生第一次吃红鱼被正确的教导
1: 很
0: 了。
1: 新奇，很美味。
0: 除了这种吃法之外，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的吃法。
1: 是的，除了生吃以外，其实更有难度的是红鱼煎饼和炸红鱼，因为红鱼一旦加热，氨气就会封在它的面衣里。你咬开那一瞬间，它的气味会直冲你的天灵盖儿。
0: 真
1: 然
0: 没吃
1: 后，
0: 过。
1: 这个我也没吃过。还有红鱼干的吃法，就是蘸点盐和香油，它你就会品尝到顶级的高端油脂香。同样，它的干也可以做汤吃，一般韩国人叫做红鱼艾汤，艾指的就是红鱼的干。煮汤的时候，氨气会随着水蒸气跑掉，所以反而它的汤可能没有这么臭。所以入门者想要尝试的话，建议先喝一下红鱼汤。
0: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先从比较容易的先入门。那像这个红鱼的话，我记得它长那个样子哈，如果大家去水族馆看的话，会发现它和那个鳐鱼乍一看还挺像的。
1: 是的，它们大体长得挺像，但其实红鱼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头部呈尖角形，而鳐鱼的头部呢是圆弧形的。红鱼和鳐鱼的幼崽被称为 kamjemi，在韩国西海岸港口的餐厅里，很容易就能吃到凉拌的这道菜。它含有软骨，然后口感非常的独特，也没有刺鼻的氨气味儿。
0: 而且，如果大家要去全罗道旅行的话，就这些商家他们提供的免费新奇当中哈，如果吃到了，就是，哎，挺特别的，我好像从来在首尔没吃过这个新奇的味道，那很有可能就是红鱼新奇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红鱼新奇它的魅力哈。那其实红鱼就跟我们的臭豆腐啊，或者是蓝纹奶酪啊，很像，就喜欢的人视若珍宝。但如果想要领略这份真味，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挑战精神。
1: 是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木浦或者罗州旅游的话，别忘了认准门口有红鱼标志的老店，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独特的味觉挑战吧。其实你身在首尔，也可以随处能找到这样有红鱼的店，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볼빨간사춘기带来的《여행》。

0: 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三级都有。
0: 嗯，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1: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0: 嗯，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1: 没
0: 下子
1: 错。
0: 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1: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精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0: 嗯，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1: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三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0: 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了一个大酱汤。
1: 啊，没错。
0: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送给大家这首 P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据说在韩国呢，有一种长在泥潭里的补药，比人参还管用。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泥潭里的补药，泥鳅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呢？
0: 其实是章鱼，它是长腿章鱼。
1: 哦。
0: 虽然很多人觉得章鱼一年四季都有，但其实从前一年的10月到3月才是长腿章鱼捕食最旺盛、味道最鲜美的时间。
1: 嗯，在好像我听说过，在韩国民间是有一个说法的，说是这个章鱼就是喂给那累倒的牛，它也能马上站起来。
0: 是的，这种说法呢，其实还真不是瞎说，因为章鱼里含有极高的牛磺酸，对消除疲劳、恢复元气特别的管用。尤其是像这种换季的季节，身体里最需要这种天然的能量泵了。如果你想吃最地道的，那绝对要去全罗南道的雾安郡，那里的雾安章鱼特色美食街啊，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
1: 说到雾安，这儿是不是地理环境比较独特？为什么这儿的章鱼格外有名呢？
0: 因为雾安的滩涂啊，足足有35.6平方公里，它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地质呢非常的干净。它是韩国第一个被指定的湿地保护区，而且得到了国际公认，被列入了拉姆萨尔湿地。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泥潭里，充满各种有机物和海洋生物。对于章鱼来说，那里简直就是最顶级的自助餐厅。吃得好，住得好，活动力自然也就特别的强，所以那儿的章鱼非常，口感非常独特，肉质也极其的细腻，嚼起来呀非常有韧劲儿，那种鲜甜味儿呢，也是深海捕捞的章鱼完全没办法比的。
1: 它滑不溜丢的，抓这小家伙肯定也挺费劲吧？都怎么捕捞呢？
0: 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章鱼是夜行侠，白天基本都钻在泥潭的深洞里。渔民捕捞它们主要拥有两种绝活，一种呢就是纯手工挖掘，趁着退潮的时候，渔民在滩涂上精准找到章鱼的小呼吸孔，然后用特制的铲子飞快地铲下去。虽然是个苦力活，但这样抓到的章鱼个头适中，肉质最为鲜嫩，是做生鱼片或者章鱼拌饭的上等货。而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沿绳钓 tuna。渔民会在钓线上挂满章鱼最爱吃的大眼蟹，而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大眼蟹呢，在当地也是非常的美味，炸的酥脆或者炒着吃的时候都特别的香。除了钓线呢，渔民也会放笼子。通常来说，挖出来或者钓上来的章鱼个头稍小，吃法也更讲究鲜嫩，而用笼子抓到的章鱼个头偏大，最适合拿来爆炒或者炖汤，肉质扎实，久煮不老。
1: 这既然雾安都已经是章鱼这么有名的地方了，除了我们常见的辣炒章鱼之外，它这儿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吃法吧？
0: 是的，还有一种吃法叫做生剁腿章鱼，拿金汤汤里。听名字呢就非常的俏皮，因为这是模仿厨师啊在案板上把活章鱼剁碎时发出的哐哐声。把剁碎的章鱼拌上香油，那种鲜活跳跃的口感在嘴里迸发出来，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而且因为章鱼表面的粘液比较滑，我建议您用木筷子或者干脆就学着当地人用勺子舀着吃。而如果您想喝点热乎的，那软泡汤就是首选。软泡汤的汤底清亮，透着淡淡的鲜香和辛辣，喝上一口之后啊，浑身都变得极为舒坦。当然，还有把章鱼缠在木棍上涂抹酱烤的章鱼串。所以在那条聚集了30多家专门店的美食街上，您可以换着花样吃各种各样的章鱼，绝对能把您的元气补得足足的。
1: 就是这个活的还会跳的章鱼生，看起来像生的，但它
0: 是。
1: 其实也是生的。有没有尝试过呢，方舟？
0: 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是看着感觉让人有点害怕，但是也非常想尝试。
1: 是吧？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他在煮汤的时候，还有那种他把那个活的放到那个锅里面，
0: 对。
1: 盖上盖子，那个章鱼你能够看到它在那个锅盖里面挣扎的那个有没有看到过？
0: 那个我只在网络上看到过，
1: 还没有去。
0: 对，还没有实地的去体验过。
1: 啊，我建议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好的。
1: 啊，那个场景本身就很具有冲击力。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不人道，然后后来尝了一下那个味
0: 发
1: 道，
0: 现非常美味。
1: 我觉得我有点残忍，但是。 是也有点不好意思，它确实很美味。而且乌安这个地方的话，它除了那记章鱼有名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也很有名，
0: 是什么呢？
1: 洋葱
0: 啊、哦，洋葱。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组合之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原来美味的食材他们自带配菜
0: 啊！
1: 送上这首歌，苍西江带来的《Tour Te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这刚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问两位啊，就是说有没有离开过首尔，然后去地方尝一尝地方美食，然后好像目前还没有出过首尔哈。
3: 对，现在暂时还没找到机会呢。
2: 那我先拿一些美食然后来诱惑一下大家吧。其实真的韩国地方的一些美食真的非常的美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介绍过一些嘛。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韩国在春季有什么东西好吃。
3: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最适合把春天一口吃进肚子里的食材，野生山菜三菜。据相关部门统计啊，在韩国可以食用的山菜竟然多达800多种。在经历了漫长寒冬的洗礼后，这些破土而出的嫩芽攒足了劲，香气最为浓郁。也就是从2月到5月份，正是野生山菜味道最足的时候了。
2: 这韩国有句话叫春吃芽，好像中国也有，韩国其实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春天的时候是要吃芽的。那对普通人来说看到的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野草哈。但是据说它这个有800多种，那它这个山菜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哎，其实我发现很多第一次来韩国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叹，怎么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全都是山。
2: 嗯，
3: 我查到韩国的国土面积的70%以上也都是山地，既然大山占了这么大的比重，那采摘并食用野生山菜的文化自然也就发达了。而且以前在韩国呀，冬天的蔬菜非常之匮乏，大家几乎只能靠辛辣的腌泡菜过冬。等到冰雪融化，大山里最先冒出来的这些绿芽就成了人们补充维生素 C 最重要的来源。比如艾草，也就是 Suk， 它是最早报春的野生菜。老一辈韩国人春天一定要喝一碗艾草汤，或者去做成艾草糕。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荠菜，也就是 Ningi 和山蒜 Tarde， 把它们采回来焯水，只放一点香油、酱油和蒜末简单拌一下，或者呢往大酱汤里一放，那股清香瞬间就能把积攒了一冬的沉闷都给冲散了。久而久之，这些长在泥土里的野性味道就成了韩国人春天里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2: 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如果去超市逛一下那些蔬菜区哈，也会发现它真的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时节都更丰富一些。
3: 是的，
2: 嗯，那像这些菜的话，真的非常像是大自然给我们开的春天处方哈。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还有什么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吃的呢？
3: 哎，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刺嫩芽，也就是 Tudu， 韩国人也把它称为森林里的人参。它含有丰富的皂苷成分，吃起来啊会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在舌尖化开。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地道的吃法，现在也想分享给大家。据说吃烤五花肉的时候，把生刺嫩芽放在火上稍微烤一下，加热后的刺嫩芽会散发出一股幽香，那种清爽的苦味也能恰好解掉五花肉的油腻，简直是绝配。另外呢，还有风斗菜 Movi， 它长得粉粉嫩嫩的，那种微苦带甜的口感特别开胃，大叶子还能用来当做包饭的菜叶。甚至呢，还有人专门去寻觅漆树芽，也就是 Onamu Saison， 虽然它带有微毒，但味道却是非常鲜美的。
2: 带有微毒，
3: 对、
2: 啊，所以建议大家在买一些蔬菜、这些野菜的时候，这还是要先查一下，看怎么处理会更安全一些啊。
3: 是的，
2: 说到山菜，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应该还是江原道。
3: 没错，据韩国观光公社的资料啊，江原道的平昌郡出

0: 点点一份山菜拌饭也是非常棒的，有些店会给大家配上 makgang， 这是江原道特有的一种大酱，颜色深口感厚，把这些带有泥土芬芳的野生山菜和浓郁的特色浓酱拌在一起，那才是真正把大山的精华呀全都给吃进去了。
1: 而且江原道它这个吃法非常地道的，在于它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就只是焯了水就端上来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来调这个酱、你可以蘸然后也可以不蘸，就直接生吃它这个焯过水的，
0: 没错、
1: 然后
0: 完全由大家决定自己的吃法。
1: 那我每次都选择不蘸酱，
2: 不蘸吗？
1: 我觉得它那个它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如果大家要错过的话还要等一年吗？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吃陈年干菜，也叫做 munamur， 就是把新鲜的山菜煮熟晒干以后保存的。虽然说干菜少了一些生机勃勃的鲜嫩，但经过阳光和时间的沉淀，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醇厚深邃的香气，口感呢也变得更有嚼劲。
1: 对，不会做的话最简单就是焯一下水就好了，最简单的做法哈。送上这首歌 QWER 带来的내이름밝음。

0: 像在韩国的话，一般这种小假期的话，可能不少家庭会选择去济州岛待个几天回来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济州岛的话，我的天哪！我觉得只要是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马上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黑猪肉。济州岛的这个猪肉，这是非常有名，大家都很奇怪，因为济州岛明明是环海的一个地方嘛，应该是海鲜更有名嘛，但为什么是猪肉？
2: 其实这背后呢，藏着一段挺心酸的历史。以前的济州岛呢，并不是。

0: 是旅游胜地，而是流放犯错的士大夫和文人的荒凉之地。当时岛上的日子太苦了，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逃回陆地。据史料记载啊，为了稳住人口，朝鲜仁祖七年（1629年），朝廷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出入禁止令，这一关呢，就是200多年。
1: 200多年，如果困在岛上的话，这不应该去，就是这弄点海鲜吃
0: 对，
1: 吗？
0: 逻辑就在这儿。因为当时朝廷为了彻底堵死岛民的逃跑路线，禁止建造能远航的大船，所以没了大船啊，岛民们只能在近岸边小打小闹，根本没法靠大规模的捕鱼来养活全岛的人。于是呢，大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了陆地，靠种田和养牲畜来自救。可济州岛呢，偏偏又是玄武岩地形，土质留不住水，根本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点抗旱的杂粮。
1: 那这个不是能养的家禽很多吗？怎么就变成养猪了呢？啊，对，济州岛的风大是吧？
0: 这也是一点，因为猪这种动物呢，它不挑食，家里剩下的杂粮壳呀，或是剩菜残羹，它都能喂。而且在那个肥料稀缺的年代呢，猪不仅能够提供肉，排泄物也能给贫瘠的旱田来施肥，简直就是一猪多用。所以在那段艰苦岁月里，黑猪也并不是能天天吃到嘴的，通常只有在祭祀、婚礼这种全村聚会的日子，大家才会宰一头猪。这种分享文化呢，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那像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形成的饮食文化，确实非常独特哈。而且我听说，就以前这个济州岛，他们养猪的方式也很原生态。
0: 是的，您指的应该是以前的猪圈厕所。那时候岛上资源缺乏，大家就把厕所盖在猪圈的上边，用这种方式来养猪。当然了，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据政府相关部门介绍，现在的黑猪都是在非常现代、非常干净的农场里系统化饲养的，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正是黑猪生长最舒服的时候，也是它们肉质和营养最顶峰的时期。
1: 那它这个条件养出来的猪，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白猪在口感上有区别吗？
0: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黑猪肉的肥肉部分呢，水分会更少，所以嚼起来就特别的 Q 弹，完全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而且它的肌肉纤维要比白猪的更细，肉质呈现的是一种健康的深红色，吃起来呀，那股肉香味儿非常的足。济州人呢，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食材，开发出很多地道的吃法。比如把煮好的肉直接放在木质菜板上切着吃，这就叫菜板肉 （tombokogi）。还有用猪骨浓汤加入荞麦粉熬制的接骨汤 （chopjabyeogun），这是济州才有的特色。
1: 这我觉得光听着，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觉得非常有食欲了？但我还是觉得 hangupsai 就是那个烤肉，就是呲呲的冒着油的那个，它可能才是最好吃的。而且听说当地还有一些隐藏吃法。
0: 是的，去吃烤肉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您先蘸点盐，尝尝原味儿。最关键的是，一般的店里都会配上一小碗的提鱼酱 （maejeon），那是用西归浦产的大提鱼腌制而成的。把酱碗呢放在火上烤热之后，蘸着厚实的黑猪肉吃，那种咸鲜和肉香的结合啊，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非常的美味。如果您逛累了，去东门市场或者是西归浦每日偶来市场，还能吃到黑猪肉煎饺或是铁板烧，非常的解馋。
1: 那像现在这个济州岛满大街都是黑猪肉店，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最正宗的那个味道呢？
0: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改良之后的品种。如果您想尝真正的传统本土黑猪，目前在济州汉泾面有一家叫连理枝庄园的餐厅，他们家非常的低调，每天只卖约30份肉。一般的猪呢，养6个月就已经出栏了，但这里的猪要养足18个月。据说呢，全世界能把猪养到18个月的，除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大概也只有济州岛这种传统的黑猪了。所以那份嚼劲儿啊，绝对是独一份的。
1: 这看来我们这个也不用排号了。我觉得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它这应该要被
2: 要
1: 抢了，
2: 火了，
0: 是的。
1: 还秒没了。
2: 是，
1: 送给大家这首태양규현带来的《제주도의푸른밤》。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2: 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哎，两位来到韩国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个韩国人饮食方面的偏好？爱喝汤。
3: 对，特别还有那种汤饭都很常见。
2: 对
4: 对, 对，真的是，不管是早餐，甚至他们当做宵夜也都在喝汤。
2: 对，然后像什么参鸡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汤类哈。然后他们在喝汤的时候呢，还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叫“시원하다”
4: 啊，
3: 凉快舒爽。
2: 对，然后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3: 嗯，是，
2: 就是作为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那么烫，然后你还觉得很凉快哦。但是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个这样的热热的汤，但是呢又很舒爽啊。那是什么样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韩式食材呢？
3: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河蚬。其实我们说的舒爽感并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凉快，而是指喝下去那一瞬间我们肠胃被瞬间打通，然后全身的压力都消退那种舒

0: 爽感，
1: 就直通天灵盖
0: 对。对，这个和弦呢，它是来自澶金江的和弦，虽然它的个头呢只有小指甲盖这么大，但它的味道却非常的鲜美。据相关部门表示，从三月花开到六月梅雨季之前，是和弦最肥美的时候。哪怕是不添加复杂的佐料，只要你喝上一口那乳白色的原汤，您就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被韩国人公认成春季解酒护肝的极品美食了。
1: 是的，然后我后来还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那个用那个原来焯水的那个汤，然后把它过滤一下，然后继续再用，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颜色哈。那它的这个产地的话，在韩国最有名的是哈洞，那应该跟它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吧。
0: 是的，关键就在于河东拥有非常宝贵的江海交汇处 Kisuyo，这里是澶金江注入大海的下游地带，淡水和海水呢混合起来，盐分适中，加上这里有着非常纯净的沙质河床，简直就是河蚬生长最理想的家园。而澶金江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修建河口大坝，水流自然且生态原始。据相关部门表示，只有在这样纯净的水域里长大的河蚬，煮出来的汤啊，才会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口感鲜甜，且完全没有土腥的味道。
1: 一般淡水里的，就是跟淡水有关的话，最怕的就是有那个土腥味儿
0: 是
1: 哈。
0: 的。
1: 哎，据说当地还保留着传统的捕捞方式。
0: 那个就是澶金江延续很久的手工采集的一个传统，因为下游水深也就1米左右，渔民们就会穿着防水衣走下水，手里用特制的长柄铁耙去耙江底的沙子。他们把沙子和河蚬一起捞上来之后，利用水的冲力把沙子漏掉，剩下的就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河蚬了。这种全靠体力的传统方式呢，虽然效率不算高，但能保证的就是捞上来的每一颗河蚬都是非常鲜活的。现在呢，也是捕捞最忙的时候，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劳作画面也成了澶金江春天的一道独特风景。
1: 对，而且韩国人特别喜欢把它跟韭菜一起配着煮，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做成饼啊之类的。总之，吃法很多，等待着大家去发掘哈。
0: 是
1: 那
0: 的。
1: 我们送上这首歌，强森焕带来的《언제라도어디에서라도》。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一道极其鲜嫩的江原道江陵美食，初当孙渡部草汤豆腐。
1: 没错，嫩豆腐咱们中国人其实很熟悉，它的质感就像是咱们早上爱吃的豆腐脑一样。
0: 嗯，然后但是好像就中国朋友一听这个草汤，初当这豆腐草汤吗？好像觉得应该是哪位隐居人士哈、啊。那它这个草堂是哪儿来的呢？
1: 草堂这个名字啊，不仅听着文艺，背后还真有一段跟古代文人有关的历史。今天啊，就带大家去江陵的草堂豆腐村一探究竟。而且您要知道，每年十月到四月，正是用当季新大豆做豆腐的最佳时节。
0: 嗯，我们先说这豆腐哈，然后就那个豆，它是怎么磨成豆腐的呢？
1: 做豆腐啊，主要靠三样：大豆、水，还有卤水堪素，也就是蒸发海水提取盐之后剩下的液体。首先把泡好的豆子磨碎，用棉布过滤出来的液体就是豆浆。这时候水溶性蛋白质会和水一起混着流出来，而溶解在油脂里的脂溶性蛋白质则会和大豆的其他成分一起被滤掉，这些剩下来的残渣就是豆渣 piji。接着在豆浆里混合卤水，水溶性蛋白质就会凝固成块，放进模具里压实就成了豆腐。
0: 那看来这个卤水应该是灵魂。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江陵草堂豆腐能够在韩国脱颖而出呢？
1: 秘诀啊就在这卤水和水质上。现在市面上的豆腐大多是用工厂生产的化学卤水做的，只有极少数地方坚持用从海水提取的天然卤水。而江陵草堂豆腐村不仅用天然卤水，他们用的还是从水深200米以下抽取上来的海洋深层水。深层水里富含的矿物质能更好地促进蛋白质凝固，让豆腐不仅嫩，还带着一丝海水的甘甜。全韩国用海洋深层水做豆腐的江陵可是独一家。
0: 这海洋深层水似乎能找到它鲜嫩的源头了。这草堂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的文雅，
1: 对，
0: 它应该也是和什么古代的什么文人应该有关吧。
1: 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朝鲜时代中期村子里住着一位叫许烨的儒士，他呀可是大有来头，是当时顶尖诗人许兰雪轩和写出优秀韩文小说《红极同传》的许军的父亲。据说许烨家有一口水质极好的水井，他就用自家的井水做豆浆，再打来东海的海水做卤水来做豆腐。因为味道太好，就在周围传开了，村里人也跟着学这种方法，而草堂正是许烨的号。现在去许军和许兰雪轩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那口被原样复原的水井呢。
0: 嗯，这我们真的是破了案了。那这个地方它火起来之后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如果我们要是去江陵吃这个嫩豆腐，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嫩豆腐啊，必须趁热吃最香。端上来的时候加点调味酱油就行，但千万别把酱油一股脑全倒进去，容易太咸。为了品尝嫩豆腐原有的醇香，最好是吃一口加一点酱油。
0: 吃一口加一点，这个吃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1: 是，
0: 这看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那送上这首歌，이승윤带来的《구름한점이나》。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对，
0: 人参，
2: 我也是，感觉应
1: 对，
2: 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
1: 对，
2: 种补气血的东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
2: 已经
0: 害。
2: 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
1: 鲍
0: 鱼
1: 鱼汁，
0: 粥。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
1: 对，
0: 觉得应该是冬天
2: 冬天，
0: 比较冷
2: 对，
0: 的时候呢？
1: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儿的，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里的各种精华。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1: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북，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1: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
1: 对，
0: 点儿吗？
2: 对，它
1: 是
2: 能
1: 的。
2: 吃得了多
0: 对
2: 少
0: 啊，那
2: 啊？
0: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2: 对，差
0: 足
2: 不多
0: 够了，
2: 了。
1: 是的。
0: 但就是几公斤。
1: 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
0: 二
1: 他自
0: 十公
1: 己
0: 斤。
1: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
2: 是
0: 我的天，
2: 的，
0: 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
1: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0: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
1: 二
0: 二
1: 十
0: 十
1: 斤，
0: 公斤，
1: 20公斤，
0: 然后还要吃3年，
2: 他补得太好
1: 太好了，这营
2: 了。
1: 养太丰盛了。
0: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
1: 是，
0: 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2: 这么听下来很
1: 也
2: 合
1: 还挺
2: 理。
1: 值的，
0: 觉
1: 对
0: 得
1: 吧？
0: 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1: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 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
0: 嗯，
1: 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0: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里
1: 爆炒一下。
0: 其实连爆都不用，
1: 对，
0: 就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
2: 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1: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0: 哦，我都扔了
1: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
0: 嗯，
1: 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

0: 熬的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来送上这一首 영탁 带来的《전복 먹으러 갈래》。

0: 또 마시면 우리 사귀는 거다。
1: 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2: 是的，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呢，正是海鳗 Kaejango 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1: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2: 是，
1: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2: 油脂、那个，
1: 对啊，刺刺拉拉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作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2: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

0: 低了26%。
1: 嗯，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0: 性格不一样。
1: 是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的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0: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荃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
1: 哦，
0: 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1: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0: 哦，是吗？
1: 哦，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0: 对。
1: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0: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你当时有试不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0: 生鱼片，
1: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0: 是
1: 是那
0: 的，
1: 种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0: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1: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送上这首歌，XO 带来的《Power》。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目张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민물장어。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Pungcheon장 哦。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
1: 没
0: 一种地
1: 错。
0: 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1: 其实确切地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1: 没
0: 果
1: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1: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1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汤。

0: 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sogun kui） 和调料烤 （yangnyeom kui）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epur Z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1: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四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
1: 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pish 带来的《俄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低洼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 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 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5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2: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湿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
3: 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
2: 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呐、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
1: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一个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2: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 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

0: 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1: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3: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2: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古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4: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2: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5: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1: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6: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7: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8: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6: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9: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6: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0: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6: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1: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6: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

0: 让你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2: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3: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4: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3: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5: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6: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3: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7: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3: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执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8: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1: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